0: 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1: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香，古二零。
2: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爱家官网，广西入房，网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2: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3: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2: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3: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2: 千兆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家，贴心又实惠。
3: 中国移动，
4: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风热线。
5: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4251元，
6: 出游用电信 5G A 享极速网络，
5: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6: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5: 中国电信。
4: 耀都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耀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耀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7: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8: 每人节约一滴水，每年就可以节约24455吨水。每人节约一度电，每年就可以少消耗2亿吨煤。养成节约资源的好习惯，为绿水青山节能增效，建设美丽亳州做出自己的一份贡献。

0: 种子是粮食的命根子，我们多打放心粮，让国家发家的饭碗赚得稳稳当当。
1: 科技自立自强，我们拼命攻关，把核心技术紧紧攥在手上。
2: 我们风里来雨里去，只要守住了这片地中海，咱心里踏实。
3: 我们在这里一干就是上百天，干我国家大工程，拧紧每个螺丝钉，都是在为国家建设筑根基。
4: 你好，这里是国家安全机关12339，举报受理无心。
1: 每一通来电，每一条线索，都有可能化解一起风险隐患。
5: 手握钢枪，站好岗，时刻准备着保卫祖国。
6: 历经五千年风雨的中国人深知，我们脚下这条路从来不是坦途，中国的发展与安全是日复一日的平安顺利，是千家万户的烟火寻常，是14亿多人民的幸福安康，是万里疆土安宁，是通达苍穹的复兴希望，是攻关者不舍昼夜的灯火，建设者顶风冒雪的身影，奉献者遍布乡野的足迹，是每个中国人的努力奔跑成就了繁荣发展的活力中国。维护国家安全，人人都是践行者，人人都是奋斗者，人人都是守护者，
7: 必须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把维护国家安全贯穿党和国家工作各方面全过程，确保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6: 今日的中国正以坚实的攀登姿态步步向前，在持久奋进中开创新局。国家安全，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

0: 在奇米要术中输入着传承已久的酿酒技艺九运酒法，这是中国一种古老的酿酒方法，集五谷之精华，饮古井无极之水，配以桃花春曲，在古老的明清窖池里混合发酵，这是传承千年的酿造技艺，也是古井美酒醇香厚重令人沉醉的秘诀。今天古井贡酒已经四获金奖，跻身中国八大名酒之列。
1: 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古井人传承的古知识技艺，新政才能酿出良心好酒。
0: 亳州，中国酿酒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亳州地处黄泛区，水井常出咸水，有两口古井一直涌出甘甜的地下水，因而极负盛名。千百年来，当地人饮流酿酒，酿得美酒香醇浓郁。古井之水呈天然弱碱性，水质清冽干爽，富含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取千年古井水精酿而成的古井贡酒，聚自然灵气，凝五谷精华，馥郁芳香。古井人，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
2: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3: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2: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4: 北京时间9点整。
5: 当家的，你天天去园区找活，挣的钱还不够油钱。
6: 那也没法子，附近没合适的。
5: 你咋不看时空微信号？上面都说了，咱市里新建了4个零工市场，要打造3公里就业圈，啥工作都能找。
6: 啊，有我能干的活吗？
5: 怎么没有？线上线下都能问，岗位多，离家近，挣钱顾家两不误。
7: 亳州市零工市场3公里就业服务全覆盖，灵活就业，幸福无忧。
8: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荣誉出品。

0: 教时，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2: 爷爷快看呐，这是我们做的灯笼。
3: 真棒。
4: 老爸，这还是跟您学做的。
5: 某人忘了细节，害我们掰断了不知多少竹篾子呢。
3: 谁叫他在我做的时候调皮捣乱啊。
4: 爸，
2: 爷爷，我长大了一定记得灯笼是怎么做的。
5: 没错，还是丫丫乖。来，我们举着灯笼再拍张全家福吧。
6: 1、2、3，茄子。
7: 家是温暖的回忆，是关爱现在，也是传承未来。互敬有爱，

0: 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北京时间10点整。
2: 如果说爱上一座城市需要理由的话，我想就是这里的人对于运动生活的态度。
3: 喜欢跑步以后的酸痛感，这是给身心的一次释放。游泳啊，本来只是爱好，现在已经成为啊我生活的一部分了。
4: 喜欢骑行，想走就走，想停就停，节奏由我掌控。
5: 快跟上，
6: 年轻就要动起来，汗水是我们最好的护肤品。
7: 跟上我们的卡路，
8: 我们就是喜欢跳广场舞，没病没痛多开心啊。
2: 新时期全民健身已上升为国家战略，纳入健康中国总体布局。生活要小康，运动

0: 有了无人机，动动手指，再不会汗流浃背啦。
1: 中国工程院院士罗希文，
2: 我们研究无人驾驶的太阳机，它有聪明的大脑，将农民从面朝黄土背朝天这样繁重的劳作中解放出来。
3: 改种优质水稻，这是新品种，我没有经验啊。
4: 不客气，我是大数据服务平台，帮你精准管理。
5: 短视频、直播、五 G， 创新生产方式，让农民享受实实在在的获得感。乡村振兴，智慧农业。
6: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北京时间11点整。
2: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银烛秋光冷画屏，青罗小扇扑流萤。妈妈，流萤是什么呀？
4: 流萤就是萤火虫啊。
3: 什么是萤火虫？妈妈，我从来没见过萤火虫。
4: 宝贝，你来看看，这是我刚刚刷到的一个萤火虫的视频，是不是很漂亮？
3: 妈妈，我不要看手机里的，我要看真的萤火虫。
4: 真的萤火虫？嗯，好，妈妈带你去乡下老家，那里有棵大榕树，以前到了夏天就有好多萤火虫围着它跳舞呢。
3: 哇，出发了，去看萤火虫。妈妈，我们到了，萤火虫在哪里呀？
4: 慢点跑，宝贝，你看那个就是大榕树了。
3: 萤火虫，萤火虫，萤火虫在哪里？妈妈，这里怎么黑乎乎的，哪有萤火虫啊，只有小飞虫。
4: 宝贝，可能他们已经搬到别的地方去了。
3: 妈妈，萤火虫为什么要搬家啊？
4: 因为这里的环境他们不喜欢了。唉，萤火虫们没有家了。
5: 曾经萤火虫是我们的童年，是我们身边最美的风景，但现在它们却因为环境的恶化渐渐消失了。让我们行动起来吧，从身边的小事做起，爱护环境，保护生态，让那点点萤火再次照亮我们的夜晚，让自然之美永远留在我们的夜晚。

总会有个出处，爱的出路，怎样才算得到幸福？却竟是润湿的布，而忧郁是无补，旧梦如初，往事翻涌。

总归有个出处，爱的出路，怎样才算得到幸福，却竟是人世的苦，而忧郁是

0: 陈总，感谢您对我们公司多年来的大力支持。
1: 哎，应该感谢的是你们多年来的优质服务才对。哦对，就像你身后的这幅书法，诚信。
0: 这幅书法是小时候爷爷教我练字时留下的纪念。言诚为诚，人以为信，这两字字叫诚信。
2: 书法讲究章法，做人也要有规矩。以诚为本，以信立人，
0: 信立人。今天我终于体会到，爷爷教我的不仅仅是两个字，更是一笔终身受用的财富。
1: 嗯，我赞同，握个手，祝我们未来的合作更加愉快，
0: 祝我们的事业更上一层楼。以诚为本，以信立人。
3: 生活要小康，运动更健康。
4: 11:31，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那在节目开始前呢，我们将先连线到本台记者李涛，一起了解本周的亳州天气变化情况。你好，李涛。
5: 你好，主持人。
4: 请您来介绍一下本周亳州的天气变化情况。
5: 好的，那记者从市气象台了解到，本周一、周二、周五、周日都有降水，其中周一和周日的降水更明显，局部地区可能还会遇上撩拨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不过本周的气温整体舒适度不错，白天最高25度，早晚最低17到19度，温差不大。气象部门提醒，本周需要重点防范强对流天气对城市防汛、交通运输等方面的影响。
4: 好的，感谢李涛的介绍，再见。
5: 好的，再见。
3: 漫步都市，总有一种声音最能抵达你的内心。守望午夜，总有一种声音为你绽放最愉悦的心情。爱上这座城市，爱上这座城市的声音。听我的世界，我的调频 96.7。
6: 时间都去哪儿了？
7: 都去一路相随了。
3: 汽车和音乐的组合，
7: 我和你每天的相伴。
3: 亳州交通音乐广播107.2，与您一路相随。
7: 有车行天下，
3: 有事儿您说话。时间都去哪儿了？
7: 都去一路相随了。
3: 汽车。
4: 周一的11:33，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直播为您送出的《一路相随》，我是远航，
8: 我是孟翔。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1:30到12点，我们为您解读全新的车市信息，为您介绍爱车保养知识。这里是车友朋友交流的平台，在这半个小时的汽车音乐时间里，我们将和您一路相随。
4: 您可以通过下载掌上亳州客户端，通过直播或点播板块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好的意见或者说建议的话呢，可以在客户端上给我们留言，也可以添加我们的 QQ 群55728540126281558，或者微信群和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交流。
8: 在汽车上，雨刮呢是一项常见但是重要的配件。
4: 嗯，
8: 但是如果长时间使用之后，可能会出现刮不干净啊、发出异响呀等等问题，甚至呢会影响驾驶安全。在面对这些问题的时候，有些人选择直接更换雨刮，而另一些人则希望自己能够解决问题。今天呢，我们将分享三个关于修理雨刮的方法。
4: 首先第一个呢是胶条的问题。最常见的情况就是雨刮刮过之后呢，玻璃上留下水痕，这可能是由于雨刮胶条受损引起的。像胶条污染、老化、磨损或者说失去弹性，都可能会导致刮不干净的问题。那如果呢仅仅是污染的话呢，我们可以用湿毛巾或者说是纸巾啊轻轻的擦拭来清理胶条。那然而呢，如果说雨刮已经使用了一年以上，可能 能会出现像胶条硬化、缺口或者说裂缝的问题。那这个时候简单的清理啊，可能会导致更多的问题。那咱们可以使用3000目以上的砂纸轻轻的磨平胶条，那但是一定要记住啊，谨慎的操作来避免破坏胶条的表面。
8: 第二个呢，就是弹簧的问题，与刮片的刮水能力与刮壁的压力相关。如果说刮壁上的弹簧松动生锈，可能会导致刮壁压力不均匀，从而刮不干净。那这种情况下需要修复或者是更换弹簧，以确保刮壁的均匀压力。
4: 第三个方面我们要说的就是玻璃表面的污染。有的时候刮不干净的问题呢，并非由雨刮本身引起的，而是因为前挡玻璃表面存在异物或者说一些油膜，像虫子呀、鸟粪、沙尘等等啊，这些东西都可能会污染玻璃的表面，导致刮不干净。这样的情况之下呢，使用玻璃除油膜剂来清洁前挡玻璃，通常呢是可以解决这些问题的。
8: 那什么时候更换雨刮呢？一般情况下，雨刮胶条是由橡胶制成的，半年或者一年之后可能会自然老化。如果发现明显的裂缝，或者尝试以上的方法之后啊，问题仍然没有解决，那么可以考虑更换雨刮片。总之，雨刮刮不干净的问题可以通过检查胶条、弹簧和前挡玻璃的清洁来解决。适当的维护和保养可以确保您的雨刮保持良好的工作状态，提高驾驶安全。
4: 是的，也希望今天的介绍呢，能够对您的爱车养护能够有所帮助。接下来稍事休息一下，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稍后继续回来。

0: 每天，我们为了各自的目的地，在各种各样的路上穿行。
1: 上班途中我陪你，
0: 下班路上还有我。
1: 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0: 畅听107，快乐与您一路相随。

0: 好，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您现在依然锁定收听到的是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直播为您送出的一路相随节目。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说车，买15万级别的 SUV 呢，估计很多人呢都是看着销量排行榜就随便选了一台，开回家之后才发现呢不是自己想要的。其实啊，别人买的多的就不一定适合你，与其呢跟风买，还不如看看今天我们要推荐的这几款省油耐用、养车便宜、性价比高的车型。
1: 首先第一款呢是2026款的风云 T9L。风云 T9L 一共有5款车型，官方指导价从129,900到186,900，置换补贴后呢最低是125,900起步。那主力走的呢是230 MAX 版本，指导价是153,900，优惠之后呢是在149,900，15万元之内就能拿下中配。
0: 外观走的是东方舒韵的设计路线，点墨大灯配银钩的腰线，尾灯呢是奇瑞的 LED 的水墨长虹灯组，整体看起来呢比传统的自主 SUV 精致不少。尺寸方面，车身的长宽高分别是4870、1930、1710毫米，轴距呢是2920毫米，中型的 SUV 尺寸，实际坐进后排腿部空间1095毫米，腿部空间呢是211毫米，那二排的过道的宽度呢是361毫米，常规的后备箱容积呢是573升，放倒之后呢后排能够拓展到1597升。
1: 内饰上大面积采用的是环保水性漆和亲肤面料包裹，还有3款内饰配色可以选择，搭配流萤氛围灯和抚琴立式高音，仪式感很棒。中控标配是 10.25 英寸的液晶仪表盘加 15.6 英寸的 2.5K 高清中控屏，高配车型增加 17.3 英寸 3K 的后舱娱乐屏，车机搭载灵犀智能座舱，内置3毫米的定制座舱芯片以及 UL2.0 系统，支持全场景连续语音交互、免费 OTA 升级、全品牌手机互联和无麦 K 歌等等功能。
0: 配置方面，支架系统呢分2个档次，中低配搭载猎鹰500纯视觉方案，支持高速 NOA 领航辅助，高配猎鹰700配备地平线征程 6P 芯片，算力560 TOPS 和27颗传感器含1颗激光雷达，支持城市加高速全场景 NOA 和无图漫游自动泊车。
1: 舒适配置上，前排双零重力座椅支持10点腰背按摩和85毫米顶起高度，二排呢还有小桌板和电动调节功能，中高配还有 17.3 英寸 3K 后排娱乐屏，搭配23扬声器博雅之音全景音乐厅，舒适度很好。其他配置上，电动后备箱、全景天窗、手机蓝牙钥匙、 AQS 空气质量管理系统都有配备。
0: 那另外呢，我们再来说一说动力方面。动力上搭载 1.5T 的鲲鹏超能混动发动机，匹配 DHT 260混动变速箱，系统综合最大的功率呢550千瓦，四驱版0-100加速实测4.83秒。那纯电续航呢分135公里和230公里两个版本，综合续航官标2000公里，官方馈电油耗仅仅只有每百公里3.9升，实测甚至能够做到3.3升，底盘采用前麦弗逊加后全铝 HB 四连杆独立悬架，高配带 CDC 电磁悬挂和飞鱼底盘，操控和舒适兼顾的不错。
1: 给大家一个购买建议哈，推荐呢是230 MAX 版本，指导价是153,900，优惠之后呢是在149,900，纯电续航230公里，日常通勤足够，一周一充，标配前排双零重力座椅、二排电动调节和后排娱乐屏，还有基本智能驾驶辅助，是5个版型里性价比

0: 侧面换上了全新的灰银拼色低风阻轮圈，车尾呢有专属的 IHEV 混动标识，车身的颜色可以提供墨玉黑、墨高蓝等六种配色。尺寸方面，车身的长宽高分别是4795、1895、1689毫米，轴距呢是2845毫米，最小的转弯半径是5.7米，后备箱的容积562升，空间的实用性呢非常的好。
1: 内饰上，车内大面积采用的是皮质包裹，搭配黑色雅丹橙还有漓江墨染两种内饰风格和水晶挡把，档次感营造得很到位。全系标配四屏联动 12.3 英寸全液晶仪表，加两块 14.6 英寸高清连屏，加 25.6 英寸 AR HUD 抬头显示，搭载高通骁龙8155芯片以及智能座舱系统，支持华为 HiCar、 苹果 CarLink 等多种互联方式，4G 互联网 OTA 升级，双区域语音识别，语音识别能控制多媒体、导航、空调等功能。
0: 配置上搭载千里浩瀚 H3 方案，算力呢128 TOPS， 支持高速 NOA 领航辅助和智能泊车，辅助驾驶达到 L2 级，全速自适应巡航、360度全景影像、主动刹车、车道偏离预警等功能呢全都有。舒适配置方面，入门版呢就有仿皮座椅、前排座椅加热，中高配升级为前排座椅通风按摩，主驾还有电动座椅调节记忆功能，256色的动态流光氛围灯搭配16喇叭音响，那车内的氛围感呢非常的到位。其他配置上，电动后备箱、无钥匙进入、远程启动、自动空调、 PM2.5 过滤装置也全都标配。
1: 动力方面，搭载 1.5T 混动专用发动机，最大功率120千瓦、163马力，最大扭矩255牛米，搭配前置单永磁同步电机，电动机总功率是175千瓦、238马力，总扭矩是262牛米，匹配一档 DHT 混动专用变速箱，前置前驱布局，官方0-100加速 8.3 秒，最高车速每小时180公里， WLTC 综合油耗每百公里 4.75 升加92号油即可，55升油加满续航超过1100公里，加油就走，养车成本比燃油车要低。
0: 底盘呢采用了前麦弗逊式独立悬架加后多连杆式独立悬架的组合，调教偏向舒适取向，给您一个购买建议，优先的选星汉版，优惠之后呢138,700，比入门版的贵了8000块钱，但是呢升级了20英寸的轮毂、前排座椅通风按摩、16喇叭音响，还有更进阶的辅助驾驶系统，配置提升的非常的明显，性价比呢也是最高的。
1: 第三款给您推荐的是哈弗骁龙 MAX， 第二代骁龙 MAX 目前呢是2025款在售，官方指导价是13万1800到169800，总共呢推出了五款车型，优惠后的价格是在116800到154800，15万元内就能拿下高配智驾版。
0: 是的，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说它的外观方面。外观采用律动自然美学设计，前大灯灯组呢像丁达尔之光，由72颗 LED 的光源组成，灯光呢可以达到4000流明，前包围两侧的油损展翼空气动力学套件增添了运动感，车尾贯穿式的璀璨星河闪钻尾灯由332颗 LED 灯组成，辨识度很高，提供远山灰、极光绿等五种外观颜色。
1: 尺寸方面，它定位的是中型 SUV， 车身长宽高是4780毫米、1895毫米、1725毫米，轴距是2810毫米，五门五座布局，后排膝部空间超过两拳，中间地台全屏，轮胎规格是235。
0: 是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一说内饰方面呢，车里边大量的采用了这个软包的材质，搭配像峡谷棕、碳蜜黑三种双拼色的内饰，风格呢可以说是简约又高级。中控配备呢是 12.3 英寸全液晶仪表盘加 14.6 英寸的中控屏，内置车规级呢是8155芯片和 OS3 智能座舱系统。

0: 桌面呢是可以自定义的。
1: 再来关注一下配置方面，全系标配的是主副驾驶安全气囊、前排侧气囊、前后排头部气帘、胎压显示、安全带未系提醒以及儿童座椅接口。主动安全上，全系标配 L2 级驾驶辅助功能，包括全速自适应巡航、主动刹车、车道偏离预警等。高配车型呢，还有高速城市 NOA、 跨层记忆泊车功能、540度全景环视影像、360度环视加180度透明底盘。
0: 那今天介绍的这几款车，您最喜欢哪款呢？也可以在微信群当中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好的，稍事休息一下，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稍后继续回来。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公元前139年，汉使张骞经长安，敦煌，大悦之，第一次远赴西域，一步一步开拓国林视野，堪称凿空拓荒第一人。
2: 公元627年，玄奘为求佛法，孤身经丝绸之路前往天竺。那戏本中的108000里，并没有阻挡住他带回真经的渴望，最终得偿所愿。
1: 公元1405年，明永乐3年，郑和奉命出使西洋，沿海上丝绸之路出访沿途国家，并以四海一家、天下为公的中华文明折服为国。从西出阳关到东归中土，我们从未放弃过远望。
2: 今天贯穿亚非欧的一带一路为丝绸古道注入新的灵魂，奔驰的列车，飘扬的丝带，远洋的鸣笛，成为旅游建设的又一里程碑。跟随云导游来场无接触之旅，为世界人民谱下新的篇章。
1: 以文素旅，以旅张文，让世界了解中国，让中国走向世界。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3: 关于春天的歌已经听过不少，关于春天的诗也读过很多，关于春天的城，你若在场有多美好。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四月清风暖意，春光烂漫，这个春天美的让人忍不住要抓住它的衣角，把它留下来。这期节目小麦要带你去寻找杭州最有春意的小众地方，这座被写进诗文里春色撩人的杭城，有风的轻盈，茶的清新，土的芬芳，水的灵动，至今依然风月无边的动人着。杭城风，百姓人家市井风情，白句一句，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让人不禁联想出一幅春天的画面。杭城风从老杭州人生活着的巷子街道吹来，一步步迈向生活着的市井风情里，老底子的风土人情都在风里轻轻诉说。杭州的巷子总是空空的，很安静，来过杭州走过小河直街的人才能真正明白，老杭州人的一天是从清晨的运河边开始的。沿河而建的民居很多都是民国时期就保留下来的老房子，如今依然有老杭州人生活在其中。一不小心，小麦就走进了杭州人的生活。行走在窄小的巷子里，没有车马的喧嚣，没有人声的鼎沸，时光好像悠然退后几十年。一家文艺的小店，河边洗衣的老人，时光流转，每一步都像走在老杭州人的生活记忆中。河坊街和南宋御街两条被人们所熟知的杭城老街，每次走过，它都好像在和你诉说着这么多年它所看到的事儿。就在它们边上，还隐藏着另外一条老街，因为钱塘第一景而得名的大景巷。 平日里河坊街和南宋御街都是熙熙攘攘的人群，大景巷却像是一个孤僻的孩子躲在角落，少有人问津。然而几十年前，几百年前，这里却是另一番景象。老杭州人们聚集在这里，每天用甘甜的大井水做饭洗衣，孩童在街上嬉闹着，小贩儿在街道上吆喝着，还隐藏着许多精致的小店、青年旅社和老宅，趁着夜色逛一逛那些隐秘的小店，别有一番说不出的韵味。杭州最出名的大概就是龙井茶了吧。在乡下随处可见大片大片的茶园，和那些采茶对歌的当地人，采摘下来的茶叶在手艺人的手里炒制，更是香气扑鼻。一泡龙井茶，两三好友聚，茶园遍野都是肆意的茶香弥漫，这里是杭州人最想要私藏的真爱。而小麦觉得遍野茶香就是这里的所有。龙屋茶村在上城带，离杭州主城区只有15公里，一席一席的茶园比梅家屋还要连绵，一家一家的小店比四眼井还要新颖，一户一户的农家茶楼比毛家铺还要实在。一个小村子被连绵起伏的茶园包围着，沿着若隐若现的茶园小路，可以绕过一溪一溪的茶树往上爬，慢一点不过10分钟的样子就可以翻到山头，于是你便可以惊喜地发现，原来山的另一边依旧是一片绿色的茶园。在杭州不仅能在龙井村俯瞰一整片山上绿油油的茶树，还有一个地方是茶友不能不去的，它就坐落在一片茶园边，那就是中国茶叶博物馆。小麦在去往博物馆的路上就能感受到周围浓浓的茶文化了，沿路都有茶庄，随便停下来都能喝上一壶好茶。博物馆很简单，人少安静，不过茶叶博物馆要的就是这样的氛围，从茶史到茶具再到茶艺都将一一展现。不禁叹道，一片茶叶也有这么多故事，走到馆内深处找个安静的亭子也能泡一杯好茶。小麦记得小时候最喜欢看的一部电视剧叫做《活佛济公》，济公所在的那座寺庙叫做灵隐寺，而如今来到杭州，真正的踏上了这片净土，灵隐背靠北高峰，面向飞来峰。杭州人习惯来这里听听寺里僧众的禅语和悠悠的钟声，仿佛梵音静心般的安宁之处。进入寺庙内，隐隐透露着佛教的肃穆，但是却又让人感觉到格外亲近，大红灯笼高挂却也不失热闹。小麦既然说要带大家去看看那些小众的地方，在这里便可以深切地感受到最地道最小众的灵隐玩法，就是禅意浓浓的上天竺了。单单说杭州的斋菜，最地道的并不在灵隐寺里面，而是在三天竺的法喜寺。价格不贵的正餐，僧人自己种植的蔬菜，不油不腻的清淡菜品，除了烧香拜佛的老爷爷老奶奶以及那些真正爱素食的人，大概很少再有人知道杭州这一处吃素的地方了。小麦听当地人说，每次周末的饭点前往食堂里都挤满了老爷爷老奶奶，场面有点敬老院似的小热闹，当然偶尔也会有小年轻误打误撞进入其中，享受这一场尘世不染的盛宴。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不妨放慢脚步，和小麦继续领略杭州的别样风采吧。说到杭州美，到底真正美在了什么地方？小麦觉得它的美，美在了那个读书的地方。林木掩体，山色空蒙之中，木匾招牌透露着淡淡的禅意与浓浓的书香气息。当你和小麦一样寻觅至此，在梅岭北路探路时，郁郁葱葱的绿意环绕，心灵就已经慢慢安静。转进天竺路，世外桃源般的美好开始发酵。走到小路尽头，便能看到航图佛学分馆，400多平方米的房间，7000多本藏书，其中两面墙上书架已经高高的触到了房顶。这里有经典相伴，被誉为杭州最美的读书的地方。不看书，在架子旁坐下发呆思考也是很好的。夏天来到这里，空调开得恰到好处，避暑纳凉，随手拾起书架上的书小坐阅读，也是惬意至极。杭州如此文艺和清新，犹如仙境一般，难怪杭州的瑶林仙境如此出名。普通的地方都如画一般，那么被称为仙境的该是多么让人向往。根据清朝乾隆《桐庐县志》记载，瑶林洞在县西北45里，洞口阔2丈许，梯阶而下5丈余，有崖有地，有潭有穴。来到这里，在离县洞口20米左右的老洞口上，镌有“瑶林仙境”4个大字。为什么会称之为仙境？是因为洞里会有一些奇怪的声音，好像是有人在说话，又好像是有动物在吼叫。刚进洞门，一股不知来踪去影的地下水潺潺有声，穿行迂回，引导着游人步入这扑朔迷离的神奇世界。进入仙女聚会的第一洞厅，狮象迎宾，左边一个蓬头雄狮，右边一群长鼻大象，恭候远道而来的客人。走过迎宾门，眼前是一座灿烂的宫殿，30米高的穹顶上气象万千，五彩缤纷的钟乳石犹如繁星闪烁，又似彩云漂浮。洞厅中央，一尾巨大的鲤鱼正从瑶池上欢腾跃起。高高居上的广寒舞台，仿佛有仙乐悠扬，仙女舞秀。蓬莱宫阙烟岚缭绕，影影绰绰，变幻莫测，让人遐想连篇。银河飞瀑，无论从地质构造上看，还是从景观欣赏上说，都是非常罕见的。这方熔岩石瀑高7米，宽13米，如同冰山雪融，虽无声响，却仿佛有雷鸣之声，萦回于耳，堪称天下奇观。 毗邻的石铺有条历时几十年形成的7米高的水丘石柱，酷似天安门前九龙盘绕的华表秀丽挺拔，沿途山坡上遍布细巧景石，一丝丝一层层相叠而上，形似灵芝，因而又被叫做灵芝仙山。山中有一只小巧玲珑的石蛙，质如美玉，藏身在岩洞里，呼之欲出。对面有一伏地石狮，形状好像在闭目养神，一狮一蛙共同守卫着灵芝仙草的众人。还有气势壮观的石幔垂台，形象逼真的石竹丛林，绰约多姿的玉兰幽香，憨态可掬的熊猫细球，琳琅满目，让人目不暇接。地形跌宕起伏的第二洞厅，峡谷幽深，清泉缓缓流过，水边有一只石笋，宛若白胡子老翁忧头垂钓，有人说是姜太公，有人讲是严子陵。生龙活虎的群狮厅最为诱人，在一片白色的石笋中，有大小50多处状若雄狮，或蹲或跃，或斗猎长吼，或奋蹄腾跃，或相互戏耍，姿态各异。屹立在第二洞厅尾部的悬崖上，有一根高大的石柱顶天立地，高约14米，直径4米左右，被称为擎天玉柱，大有力拔山兮气盖世的气势。在第三洞厅西南隅的33重天，石笋漫天，层层叠叠，有人把它比作唐代敦煌大壁画，那是彩霞东升，瑞气氤氲，那是仙鹤舞步，孔雀开屏，那是花团锦簇，神女夜群，这大千世界难以用语言描绘，全凭自己游人的观察和想象了。左面有一块5.5米高的石壁，上镌刻着一首宋代诗人柯约斋描写遥临仙境的七言律诗，古人在诗中就把这个梦幻般的遥临洞比作仙境、湖中天、蓬莱岛、桃花源、武陵村。随着曲桥延伸进入石林迷宫，迎面一只上大下小、重约1000斤的石笋摇鳞欲风，如一位身披白绸、手捧鲜花的女神，亭亭玉立，是遥临仙境的瑰宝，被定为遥临仙境的标志。与摇鳞欲风遥遥相对的是一幅冰凌状下垂的钟乳石，和形同仰首海狮的石笋相对峙，钟乳石不时滴下水珠，形成海狮接水景观。不远处高高蹲着一株石笋，像嫦娥身边的玉兔，那欲奔未走的形状，好像在同游人说仙境美，玉兔下凡不思归。驻足片刻，不能不使人发出凡人思此不思归的感叹。遥临仙境是奇诡无比的洞天世界，它的神奇为人们想象提供了广阔的天地，遥临仙境应景而生，为人们的壮游再添乐趣，加上了灯光。走完了仙境，回到现实，来到杭州，不得不提的自然就是西湖了。西湖水流淌了许多年，一如这座城的眼波流转，好像连杭州的姑娘都是如西湖水般水灵动人的模样。西湖依旧还是西湖，却已经不是红衣法师他们的西湖了。但如果是贪恋西湖山水，又怕那摩肩接踵的喧闹，有一个好的去处，叫做玉湖湾。隔了一个杨公堤，便隔出了另一番天地，旧时的名人雅士隐居于此，如今他们的庭院多被复建，回忆着历史，环绕在玉湖湾周围。远远看去草舍楼台，近了却又隐在了草木之间，望向水面长廊飞鸟，时不时的还有轻舟缓过，如画中一般。感受下书生隐士的心境吧，寻一下旧时西湖的意境。去西湖不只是看断桥上密密麻麻的人头，太子湾公园里挤满人的草坪， 可以去看看太子湾附近的另一处隐士的地方。从花岗杨公堤一侧出来，往北走去，你耳边的嘈杂之声便立刻退去。走过井行桥，你会看见一片与西湖相连的湖区，这里就是乌龟潭。三台山静静地倒映在湖中，几丛芦苇，几丛小花，享受的就是这份怡然自得。不知道这样的杭州你是否喜欢呢？这个春天来杭城走走，西湖边逛逛。
4: 宝贝，西瓜皮可不能乱扔，要放到绿色的垃圾桶里。
5: 为什么呀？
4: 因为西瓜皮可以变成肥料，让土地更肥沃。垃圾分类能让我们的亳州更干净更美丽呀。
5: 妈妈，我记住了。
4: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美丽亳州你我共创。
6: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荣誉出品。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老王，你这菜叶子可不能随便丢啊。
3: 哎呀，习惯了，顺手就扔了。
2: 现在咱亳州提倡垃圾分类，菜叶子是厨余垃圾，得放在绿色垃圾桶里。你看那边就有分类桶。
3: 对对对，我这就去。
2: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美丽亳州你我共创，让我们行动起来，让亳州的天更蓝，水更清。
4: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荣誉出品。

0: 清晨，有这样一群人，默默地修补着这个城市的缝隙，用一颗热忱的心脏，为这个城市提供着温暖。穿过此起彼伏的鸣笛声，荧光绿马甲正在车流交织的路口撑起安全通道。
1: 现在是红灯，禁止穿行。
2: 哎，戴眼镜那个小姐姐，都已经红灯了，可别再往前冲了。
3: 现在是
4: 哎，哦，不好意思哈，这快迟到我没注意，谢谢你啊。
0: 穿过寂静的单元楼道，张大妈家的门总是在周二被敲响。
2: 张大妈，是我小李，我来给您送药了。
5: 来了来了，辛苦小李了。
2: 不辛苦，张大妈，这药您拿好，我还得去给王阿姨送呢。
5: 好嘞好嘞，慢点。
2: 哎，张大妈再见。
0: 在宠物救助站里，一双手捧出了三只小生命的温暖。
6: 这只独眼猫咪现在会主动蹭人了，领养家庭明天就来接它。小可爱，明天你就有家了。
0: 从陈旧小区沉降的日影，至十字路口不灭的霓虹，自南锣鼓巷的斑驳砖墙，至大兴机场的银色穹顶，志愿者的身影永不缺席。他们不是时代聚光灯下的主角，却让每个平凡的日子散发出微光，给予这1.64万平方公里恒久的体温。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嗨，大家好，我是你们的新朋友怀宝。
2: 我是姜娃。
1: 一花一木皆是景，一天一行要文明。
2: 文明是最美的风景，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1: 姜娃，你知道文明出行需要注意什么吗？
2: 这可难不倒我，不信我说给你听。争做安全旅游的践行者，不争不抢，礼让行人，维护交通秩序，不闯红灯，不翻越护栏，不乱穿马路，自觉遵守交通规则。争做绿色旅游的倡导者，从我做起，节能降碳，自觉选择环保出行。争做文明礼仪的宣传者，讲文明数新风，不喧哗，不吵闹，遵守公共文明礼仪，遵守禁烟规定，不在室内公共场所、公共交通工具内的禁烟场所吸烟。怀宝，怎么样？
1: 小娃，你可真是个文明旅游的小使者。我们还要争做保护环境的小能手，不随地吐痰，不乱丢垃圾，自觉摒弃在景区随意攀爬，不刻画涂污，不损坏文物古迹、自然风貌、旅游设施，共同维护好景区的山清水绿。争做勤俭节约的小标兵，拒绝浪费，积极践行光盘行动。
3: 万水千山总是情，文明旅游传美名。
4: 让我们共同努力，与文明相伴，与美好同行。

0: 是皱写着
1: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2: 不赌心，加嗨不加量，悦动全程全力搜索博主最欢乐的声音。嘘，雨霞来了。
3: 好的，报呢17:30，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锁定收听 FM 107.2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来收听本时段为您直播送出的
4: 悦动全程。
3: 大家好，我是永杰。
4: 大家好，我是李科，
3: 欢迎大家。
4: 节目开始呢，先来说一下我们节目的收听收看方式。你可以通过我们的 FM 107.2调频，以及掌上亳州客户端，还有抖音搜索亳州广播电视台，以及耀都时空的视频号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
3: 对，是的啊。然后大家可以加到我们的 QQ 群哈，55728540或26281158这两个 Q 群。进群之后呢，只要艾特我们的主持人或管理员，把你的微信号私发给我们就可以了啊。是不是有点热？
4: 对，现在还有人不开空调。
3: 我今天我坐这儿的时候就比较冷，我就一直没动。我说了两句话之后，我开始出汗了。
4: 我也是，就说一个我们的节目的收听收看方式，然后就开始微汗了。
3: 就说明咱俩是拿着劲儿说的，是吧？
4: 对，用心用情。
3: 哇，天哪，用爱发声。
4: 再说一下今天的话题啊，我们今天的话题呢，就是和今天的这个天气有关。
3: 下雨天的时候，
4: 对，你想干嘛？最喜欢干什么？
3: 是不是有首歌叫《下雨天》？当当当当
4: 当当。啊，对，是的。
3: 什么词来着？什么词来着？是不是啊？有点想不起来了。
4: 下雨天了怎么办？我好想你。啊、
3: 下雨天我怎么办？我好想你，是这样啊。
4: 然后电话打给你，又忘了。
3: 那算了，叫你。
4: 我们现在记忆太差了。
3: 对，后老嗓子学鬼叫。你这个问题可以拨打5501234，说办就办节目组。你要听到这句话，你扣个一啊。5501234是我们说办就办节目组的电话，关于民生类的问题都直接可以反馈到这个栏目组当中去啊。
4: 对，
3: 他们会帮您解决。
4: 对，因为不同的村它这个情况是不一样的。
3: 对对对，
4: 可以先去你们的村委会问一下也可以。
3: 哎，好，那么下雨天大家都喜欢什么呢？
4: 你最喜欢什么？
3: 下雨天其实我最喜欢就是出去溜达，我说实话。
4: 对对对，我想起来了，你下雨天的时候喜欢出去逛。
3: 对，我下雨天尤其是
4: 街溜子
3: 啊。对对对对。不是，那是一个向你款款而来的什么油腻中年叔。
4: 哎，我前两天我一直就是有一个穿搭，就是不是洞洞鞋那个穿搭啊，就是男生穿紧身裤
3: 啊、
4: 穿一个马丁靴，然后我才知道那个穿搭叫什么行为，
3: 叫什么，
4: 是什么名称，
3: 什么
4: 高阶地。你查一下，就是我一直不知道，我以为那个人群要精神小伙呢。
3: 那就是嘛。
4: 后来他细分到就是他那个人群叫高阶地。
3: 哪三个字？高低的高。
4: 对。
3: 阶哪个阶？
4: 阶级的阶。
3: 哦、哎，
4: 还是街道的阶还是阶级的阶？
3: 地呢？
4: 皇帝的地。
3: 皇帝的地。
4: 啊！
3: 我天，这么高大上。
4: 真的哎，是的，街道的街啊，高阶地。看，等一下啊，看。
3: 哦，紧身裤，
4: 紧身裤，
3: 马丁靴，
4: 对对对对对对对，
3: 哎呦，
4: 这种，
3: 他怎么解释这个词儿呢？
4: 哎，不知道啊。
3: 哦，高阶嘛，
4: 嗯，
3: 高阶是一个词。
4: 对，所以男孩
3: 这个地呢，就是代表着男性嘛。
4: 男孩。
3: 高阶穿搭叫做啊。
4: 对，而且听说这高阶的裤子特别贵。
3: 有、哎、多贵？一条得100多吧？
4: 好几百块吧。
3: 啊。
4: 嗯，所以你以后逛街溜达的时候，可以朝这个高阶的地方发展一下。
3: 哦，我觉得哇哦，你的穿搭好高阶呀、啊！啊，他们就懂了啊。
4: 对，哎，不过你下，比如我下雨天，我是不爱出门的，因为我特别讨厌就是雨水沾在，比如说衣服上呀、裤腿还有鞋子上。
3: 哦，
4: 你不怕？
3: 我不怕，我特别喜欢这些水，让我迎面而来、
4: 哦。那水花就是有的时候会有点脏。
3: 哦，你是这样的，你就是我的感觉是什么呢？就是。比如说 下雨天的时候，以前呢，我喜欢光着脚，或者说穿着拖鞋啊，类似这种。后来之后发现穿鞋之后啊，它淋湿之后不舒服，
4: 不舒服，
3: 就开始喜欢穿胶鞋。
4: 哦，你穿着那个水鞋出门？
3: 但我只要是胶鞋，就是那个涉水鞋，只要那些鞋能裹住我的脚，就完全 OK。我其他部分，一个头一个脚，其他部分接触大自然的雨水是完全没有排斥感的。
4: 我也是，就是回家洗个澡就行。我就是接受不了自己的脚啊，
3: 那脚和头这两个，那里面淋的太难受了。安石香在说，我穿过100块钱三条啊，好。
4: 水是财，
3: 得多接触啊，续命嘛。
4: 咱们的风水学一般都是说什么水是财？你比如说你临近开业的时候啊，就希望哎那天下雨了最好。
3: 哦，遇水则发。
4: 对。
3: 哎，这好啊，水之财，水能容万物嘛，对不对？
4: 来看群里面朋友怎么说，下雨天喜欢干嘛？
3: 好，首先来看第一位朋友啊，第一位朋友是谁说的？
4: 一点点，
3: 一点点吗？
4: 说炸酒，而且他这个酒还不是微醺，
3: 炸
4: 也不是微饮，就是得炸。
3: 哎，你让我想起了一个痛苦的回忆，
4: 就是炸酒，
3: 那天下雨。和朋友我们本来约的是钓鱼的，后来那雨呢越下越大，后来我们怎么办呢？
4: 就太大了，其实不适合钓鱼
3: 啊，就毅然决然的放弃钓鱼。
4: 他
3: 说来都来了，要不咱吃顿饭再走呢？
4: 中国人最怕来都
3: 来
4: 了，
3: 来都来了啊，大过年的，
4: 对，
3: 四层雨这些组一块儿认识，
4: 对。
3: 然后呢，就是几个人一说一撺腾啊，就让老大请吃饭。这老大呢，就是比我们年龄稍微大点儿的，
4: 年长。
3: 对，老大说行。那咱就找个小馆子吧，本来我们准备找个小馆子，然后去回去的路上溜达碰见两个钓友，他们也是因为风和雨太大了不能钓，
4: 然后你们就集合在一起了，
3: 对，相约着一块儿去钓鱼，就是相约一块去吃饭了，那个时候当时是，那我记得特别清楚，在一个宋汤河那段说那电动水你说骂鱼兔你知道吧，
4: 是路口那家
3: 啊，对，我们就相约就去了。
4: 等一下，好吃吗？那一家
3: 好吃，真好吃。
4: 好，你继续。
3: 然后我们就去了嘛，那个老板一看我们说哟
4: 又来了，
3: 不是收竿了，这词一说出来就知道经常的钓鱼人上那儿去。我们几个就坐倒了，然后年龄有大的呀有小的呀，小的年龄当然说我要喝啤的，对不对？稍微年龄大点呢，他们就觉得这个啤酒啊胀肚子，
4: 对，
3: 不舒服，就喝点白的吧。喝白的，他说要喝高度的。我说高度能高哪儿呢？他说50多度吧。我当时想不出50多度也是酒嘛。当时还很年轻，我觉得没问题，那就这样吧。我们几个人围着一桌，然后本来那一个桌子只坐4个人的，后来我们坐了6个还是7个人。
4: 你全挤在一个小桌子里。
3: 哎，对，就挤就很热闹。然后要了一箱凉啤酒，然后呢要了2瓶白酒。我人生当中第一次听过一个说法叫深水炸弹。
4: 哎，我怎么也听过这个呢？
3: 就是把白酒倒进啤酒里。
4: 原来这个我应该也听别人讲过，
3: 有个大杯子，放啤酒，扎啤杯，然后有一个小的玻璃杯，它是放白酒的。
4: 太可怕了。
3: 然后呢你就把那个酒排一排，然后把白酒小盅白酒啊摆一起，用水一推，就嘣嘣嘣嘣嘣嘣，全倒进去了。
4: 这么会喝，我想知道喝伤没有？
3: 就
4: 有的人不能掺酒，
3: 痛苦记忆嘛。我天哪，我真是第一杯下去的，我觉得哟，这个感觉特别神奇，就是啤酒当中的凉爽带着一种这个白酒的辛辣感。
4: 就当时还觉得挺好喝的。
3: 我当时觉得赞啊，这个口感相当不错。喝下去之后，有的人呢受不了，有人往外顶。我是属于那个什么都能受了的人，
4: 就后劲比较大。
3: 没过半小时，
4: 已经
3: 我就觉得我有点顶，因为呢，他喝了白酒之后，甚至大，但是喝完之后呢，你又开始继续喝啤酒嘛。喝着喝着，我就觉得这怎么上头那么快，还想吐啊。然后就从那就开始，我就开始学龙叫了。
4: 哎，你知道你说这些的时候，我已经开始反胃了，你知道吗？然后头已经开始晕了，后脑勺已经开始疼了。
3: 然后就是那个时候就很难受，你像那个爱吃香菜说的，下雨天干活身上都是雨水，回家洗个热水澡最舒服了。
4: 的确是。
3: 然后就经典的来了啊。我这人呢不爱去大澡堂子泡澡。都喝成那个样子了，然后呢老大哥就说了，行啊， 咱就洗个澡呀。
4: 你说这有一个误区，就是一般情况下男生喝到就是一定的量之后就想去喝、洗澡泡澡
3: 啊，
4: 贼危险。
3: 对，他容易叫血压升高嘛、
4: 对，
3: 这很危险的、朋友们。他就老大哥就说带着我们一块儿去，
4: 然后你们去了。
3: 哎呦，我一进那澡堂子呀，我说我走行不行？
4: 又熏到一次。
3: 不是，一进那澡堂
4: 里面很闷，
3: 特别闷，我喘不过来气儿、我不喜欢在那儿，知道吗？就很多朋友喜欢泡澡，但我是独一份不喜欢的。
4: 你没有喝酒的时候也不喜欢，
3: 也不喜欢
4: 冬天的时候呢？
3: 冬天都不去澡堂。
4: 那泡温泉呢？
3: 泡温泉露天的行
4: 啊，就是露天的那种。就那种
3: 密闭空间都不行，
4: 我也不行，我觉得密闭空间特别难受。假如说在户外，比如说特别寒冷的天，外面零度，然后池子里面高温，然后你冷热交替，特别爽了，特爽了。
3: 哎呦，那是吧？那我受不了，不喜欢，咱就喜欢慢慢接受，我不喜欢猛的一来这种。
4: 那你就先从30度开始下池子，30度、40度、50度。
3: 哦，我就是这种节奏，我都
4: 是
3: 40度开头。40度开始就觉得很烫，
4: 40几度一般人最适宜的一个温度了。
3: 对，40度，42度，45度，50度，就这种。
4: 50几度就有点高了，
3: 再往上不行了。再往上我受不了。
4: 我们俩仿佛在研究一个白酒的度数，你知道吗？如果别人没有听前面的，就是这两人在干嘛？
3: 哎，我们就趴在那个什么池塘井沿上，
4: 对，
3: 然后开始准备，开始喝，知道吗？
4: 什么
3: 我朋友的朋友，女的，以前练摔跤的，吃饭的时候拿一个小小盆儿，啤酒、白酒、红牛、红酒兑一起，喝完没反应。我天！
4: 之前的时候，前段时间不是特别流行吗？就把这些全兑在一起，还有很多饮料也兑在一起。就拿一个大盆大桶，然后把每个人带一种饮料或者带一种酒。带酒的带酒，带饮料带饮料，然后全兑在一起。
3: 弄个冰桶呗。
4: 对，然后大家一起喝。
3: 哦。他是这样的，他是吸食过的，
4: 这都是年轻人的合法。
3: 对，他们是吸食过的。我陪年轻人玩过那个游戏，就是突然带一个，你不能说什么。
4: 对，
3: 就是那个，他有一个是酒令牌的，就是你
4: 我突然间忘了这叫啥了。
3: 他这就是戴头上嘛，一张一张扑克牌。
4: 对，那叫啥了？
3: 那就是个游戏。
4: 对，他有个名字的。
3: 他有个名字吗？没叫我们，咱们说叔叔。
4: Uno。
3: Uno。
4: 那不是 Uno 吗？
3: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名字，有的叫叔，有的叫哥。然后我们一起玩个游戏，我说你多大？他说我07年。我说幸好我知道了。起来事儿，有的时候00年，最大的那个00年。
4: 有没有觉得自己在哄着他们玩？
3: 没有没有，他们哄着我玩。真的、
4: 我记得我们家就是过年的时候，就是肯定来点酒会有气氛嘛。然后我们家里面不善饮酒，那这时候呢就喝点小啤酒，其实还行，就喝少一点。然后玩那个游戏，我忘是啥了，就是里面有各种牌，每张牌代表不同的意义。还有厕所牌，
3: 就还得有，你要抽了一张牌，还得跟着牌。
4: 对，
3: 你比如说，你得陪谁喝酒？
4: 陪酒牌。
3: 那个
4: 什么游戏了，我又忘了，这是我的记忆。
3: 我知道这个游戏，但我也不知道，同样不知道名字。
4: 又忘了，我又忘了。说20年前这样喝的，那还是我第一次见他。后来呢？
3: 你总算学会了
4: 如何去爱。
3: 哎，对。我的天哪，那这样搞是确实有点猛啊。这那个玩游戏会促进这个大家的这个，比如说饮酒量，或者说自己的心情的。以后啊，
4: 拉近彼此的距离。
3: 对，昨天呢刚和朋友们推杯换盏。然后玩起了我很早很早将近10年前玩了一个游戏，叫做找鬼。
4: 这什么游戏啊？
3: 这游戏就是筛子游戏。
4: 就是
3: 骰子。咱就说筛子啊。
4: 猜呗。
3: 摇筛子。
4: 摇筛子开始猜，
3: 不是猜，就是这个游戏特别牛。我给大家讲一下普通道理啊。
4: 我们俩从下雨天喜欢干嘛？讲起了摇筛子，
3: 是吧？扎酒吗？是不是？
4: 然后呢？怎么摇？
3: 我给大家讲这个游戏规则啊。两个筛子。1到6点，然后呢，你开始说一个数，1到6，你选一个。你选一个。
4: 五。
3: 选个五，现在五。
4: 你不是两个筛子吗？
3: 对呀、
4: 最大是12。
3: 五对五就是1到6。
4: 不加起来。
3: 不加起来，1到6，五现在它是。比如说咱说的这个小鬼啊，那找鬼就这个情况，
4: 所以五就是小鬼是吧？
3: 五现在是鬼，我们开始几个人，就8个人、5个人、4个人都能玩，但不能3个人玩，3人玩容易进医院，知道吗？然后呢，就4个人开始玩的过程当中的时候，我们掷筛子，掷头子之后呢，谁摇到5点，谁就是鬼
4: 啊？那 那不就是数字炸弹吗？很像。
3: 这其中一点玩法啊，然后呢就开始找这一圈，如果说没有就再来一圈。
4: 嗯。
3: 然后呢你要记住哈，七上家，八下家，九是自己。你摇着七点上家喝，摇着八点下家喝，摇着九点自己喝，五还是自己也得喝。
4: 我明白了，你还是两个点加在一起。
3: 对，
4: 就两个是那个数字加在一起，看是几。
3: 嗯，对，
4: 明白了，明白了。
3: 就这么玩，就是这个，它这个饮酒量特别快。
4: 嗯，
3: 因为七上家只要有人喝着酒了，你就不能过。
4: 嗯。
3: 七上八下九字手，五是自己。
4: 嗯。
3: 你要摇着个五点的，你又是个鬼。鬼的酒一杯，然后呢酒的钱一杯，五的酒一杯、
4: 哎、我想知道这个鬼是比如说是我定的然后我来摇这个骰子，
3: 嗯，
4: 那别人怎么知道我定的鬼是哪一个？
3: 你说出来呀、
4: 啊、哦，我直接说
3: 哦，说出来鬼是几就不、
4: 嗯、
3: 他不按着来，他明着来
4: 哦，
3: 拼手气自己摇，你摇完之后他摇、
4: 哦、
3: 他摇着这个点他也是鬼，他摇不到这个点他不是
4: 哦，
3: 就只有七上八下九字手的时候自己能。
4: 明白了，
3: 这个游戏啊是做得太疯狂这世界太疯狂这游戏规则我听不懂
4: 还没听懂没听懂吗？
3: 你下次叫上青哥，我们在一起现场给你演绎，
4: 准备两个骰子。
3: 对对对对，这游戏特牛。一般的情况下为什么不能三个人玩啊？是因为三个人七上八下九字手就永远摸不开。
4: 七上八下九字手得三个人啊，
3: 他只要摇骰子他就是上一家。
4: 那不就四个人玩刚好吗？加上自己
3: 四个人有一个人闲着。
4: 对啊，
3: 对，这个就还能让他缓一会儿。
4: 你摇骰子呀，你是五。
3: 嗯，你看五摇到五
4: 了，
3: 或者五二、
4: 啊，嗯，
3: 上家喝，
4: 对啊、
3: 我喝，
4: 嗯，
3: 然后呢鬼还喝，
4: 啊，
3: 只要有人喝酒就不能停。所以说三个人玩的话，就是七上八下加自己，那就是三个人。
4: 对，
3: 所以说就是一直摇一直喝，没人休息，知道吗？
4: 这种喝法适合二场，要不然你前期就是你第一场就在一直喝，一直喝，一直喝。
3: 二场玩不了，二场直接人就倒了。太快了，真的吗？
4: 爱吃香菜说都是剪刀石头布啊，下酒的快。最简单的，现在就不需要剪刀石头布了，你就用微信摇一摇
3: 啊
4: 就行了。
3: 其实按照这个年轻人的玩法，就是这个年轻人玩法，我玩的最年轻的一个游戏，就是我认为啊，平常我们也会去玩，就十五二十，就比较年轻了这个游戏。以前
4: 我记忆中最老的游戏就是什么，就是我姥爷他们在玩的什么。棒子棒子鸡，棒子棒子老虎那个
3: 啊，棒子老虎鸡
4: 啊啊！
3: 哦，这不是今天的话题是什么酒令的游戏吗？
4: 哎，下次可以来一期酒令游戏。
3: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你这个不喝酒的人，你来这聊酒令游戏，这是。
4: 你知道那种吗？就是你不喝酒，但你又爱玩，你知道吗？
3: 啊，叫七啊。
4: 啊，这个大家一般上学的时候就会玩。
3: 逢七必过。
4: 对。
3: 七七的倍数。还有叫三的，三三的倍数，
4: 对，
3: 我还叫一的，就纯想喝酒。
4: 还有年华说下雨天最喜欢的是睡觉，
3: 嗯、
4: 因为这个白噪音，自然的白噪音特别舒服，而且比如说下雨的时候肯定是阴天，天色又比较暗，
3: 嗯，
4: 但是我一般这样的情况下，我还是会拉上窗帘，就整个屋里面是黑的，一点光都没有。
3: 哇，想想都舒服。
4: 嗯，
3: 但睡觉你不觉得浪费时间吗？
4: 我不觉得呀。你觉得睡觉浪费时间啊、
3: 嗯、
4: 就是你是不是想着死后必长眠
3: 其实这样的，我觉得每天它都是白天的话我是特别喜欢的，因为我喜欢白天这个节奏，一到晚上的时候啊、
4: 哦、
3: 一到晚上那就是睡觉，我现在就是觉得是白天时间不够用
4: 哦，
3: 就晚上它能尽量，我就是一闭眼一睁眼过去就行，
4: 但就是你、
3: 就是、第二天白天了，
4: 你白天安排的事情比较多，
3: 对，有事情可干。
4: 那假如说我白天一般就是比较无聊的时候，不知道干嘛的时候，我觉得睡觉是最大的事情，就我觉得我起来也创造不了什么价值
3: 哦，
4: 还不如睡觉让自己舒服一点
3: 我觉得
4: 是不是实话，
3: 总得有点啥事儿能干我是这种感觉。
4: 哎，可能就是因为你现在有孩子，你可以围绕着孩子做很多事情。
3: 不，孩子不在我身边真最舒服在我身边就叭叭叭叭玩这个，叭叭叭叭玩那个，就
4: 我想多了。
3: 对啊，
4: 请叫我田总说今天聊的什么？
3: 下雨天的时候你喜欢做什么？啊、
4: 对，我是亳州藏红包的，是那个游戏吗？
3: 我是在亳州藏红包的呀。
4: 藏红包别人去找是那个吗？
3: 不知道，咱是不是在一个档位上？
4: 在曹家公园那边是吧、
3: 啊？
4: 我怎么点不开呢？
3: 你是管理员，你怎么能点不开？这不是我的老听众吗？
4: 哦，亳州藏宝，这是哪个公园？哎，真的是曹州公园这个，嗯，之前刷到过。
3: 就他是吧？
4: 嗯。
3: 哦， 下次就别藏了，直接送。我们在博州广电，你藏博州广电6楼啊。
4: 下雨天适合花钱，为啥？为什么下雨天适合花钱？

0: 夜里打雷了，
1: 你都不知道，一定是得很早，就十二点钟左右的时候。
0: 就推杯换盏的嘛。
1: 哦，没听到。
0: 真是
1: 那雷声盖不住你们的欢笑声。
0: 哦，我想起来了。
1: 是吧？
0: 想起来了，因为那个下雨我是遇到过，因为那时候刚到家。
1: 啊。
0: 那打雷我确实没有。
1: 啊。
0: 我有个朋友需要求助电台媒体，怎么联系你们呀？550-1234。550-1234，朋友，这位朋友拨打这个电话号码，有什么问题都可以向他们来反映啊。
1: 他是来求助。
0: 对，有求助的啊。
1: 还可以拨打
0: 52523678。
1: 对，还有550-1116553270553271。
0: 对对对，都行。嗯，好，继续来聊哈，看我们的微信群中。夏天干嘛？柚子茶说坐在门口吹风。哦。
1: 我的确今天的风挺凉爽的。
0: 嗯，
1: 你再往后面比如夏天风就不会那么凉爽了。
0: 对，一场秋雨一场寒了。
1: 夏天还没有正式开始过的这种感觉。
0: 哎，对，就是他这个是什么样的状态呢？就是以前说坐在门口吹风，你必须得有个院子
1: 啊，
0: 或一个弄堂，或者说在我的大门地要
1: 啊，
0: 大门地要得宽得长。
1: 我想到乡下的时候了。
0: 对，
1: 在乡下奶奶家的时候，
0: 那巷子一定要长，就是丹佛的大门迪，就国州话土话嘛，就是叫
1: 门迪奥，
0: 对，门迪奥大门迪，
1: 嗯，
0: 你得长，
1: 对，
0: 越长越舒服，
1: 风特别大，
0: 对，呼呼的灌风。
1: 痞子动了情说：“你好，我没记住啊，550-1234，
0: 对，
1: 553-2，什么？
0: 370-553-2371，你就记住550-1234就 OK 啊，
1: 嗯，
0: 一个电话号码啊。亳州晚上回南京的时候还没下啊。”
1: 啊，
0: 昨天吗？
1: 昨天我记得刚开始下的时候是9点多，因为当时我刚带着我们家小狗来南湖，准备带它溜上一圈。我们刚到南湖边，哗，下大了。
0: 昨天是住单位了吗？
1: 没有，我没来单位，我把车停单位了。
0: 啊，这晴天得干活都没空，一点时间
1: 都没。结果本来是来遛狗的，
0: 啊，嗯，
1: 然后呢，突然间下大了，小狗是白色的嘛，我还得抱着它走。
0: 哦，小狗是白色的啊。晴天干活都没空，一点时间都没有，下雨天还可以到处溜达溜达。天，
1: 下雨天事情比较少，有的时候针对某种特殊的工种来说，
0: 对，
1: 比如说工地干活的就可以休息一下了。
0: 对对对，
1: 嗯，
0: 它会影响到大部分的一些这个从业人员。
1: 嗯。
0: 但是有一些这个，哎呀，就是会制造一些麻烦。门口吹风，下位朋友说在大街上喜欢淋雨的啊，然后偷摸的告诉他们淋雨容易秃头，哈哈哈。
1: 啊，淋雨真的容易秃头吗？但我知道雨水是挺脏的。
0: 嗯。
1: 所以如果淋了雨，回家一定要把头发洗一遍。
0: 嗯。
1: 但是淋雨会秃头吗？我看一下，淋雨会秃头。
0: 淋雨，我以前知道什么叫淋雨会长虱子。
1: 因为很脏啊。
0: 对，很脏
1: 啊。淋雨不会直接秃头，但会加速掉发伤头发，长期淋雨，谁会长期淋雨容易脱发变稀。
0: 哦，还真是啊。这
1: 个，对啊，因为雨水它是偏酸性的嘛，淋在头皮上它会腐蚀我们的毛囊，刺激我们的头皮，
0: 嗯，
1: 所以说如果您的头发比较少，建议还是打着伞吧。
0: 好的，打伞保平安。
1: 对，还有就是因为雨水它是有点脏的嘛，容易滋生细菌，然后你的头油头屑就会变多。
0: 嗯，
1: 所以会加重我们那个掉头发。
0: 新月说你问的是不是豆包？
1: 你不是的，是包豆。
0: 是豆
1: 是豆包。
0: 豆老师，我的 AI 小助手。
1: 对
0: 啊，这得查查啊。确实是的，因为我们有的时候第一信息会给大家反馈嘛。
1: 嗯，
0: 用它真棒。这方面啊，真的是我们还可以模仿 AI 的声音回答你。这朋友说豆站 X 疼，说不如去卖伞。
1: 你在景区可以，那咱们家一般就卖不掉了。咱们小时候好像那时候卖伞挺多的，现在我真觉得我自从会开车以来，我就没怎么用过伞。
0: 哎，这事儿就得说的了。
1: 怎么了？
0: 我啊，就是有一段时间。啊，这个在城市的 CBD 那儿，
1: 嗯，
0: 卖过伞，就是咱亳州的卫武广场，
1: 嗯，
0: 那周边。
1: 你真去卖过伞？
0: 真去卖过。那个很小很小的时候了，那个时候那个透明伞啊很少，
1: 10块钱一把，嗯，
0: 那个时候不卖10块，卖8块。
1: 哦，
0: 进价呢3块钱左右。
1: 那个进价3块钱啊，
0: 很薄。那个伞那个时候很薄，很就是它就是一个就是。

0: 装饰伞类似的那种情况，
1: 女生最喜欢那个了
0: 啊。然后呢，后来就是他，因为那个时候真的那个就风一刮就完全没办法，然后就那个伞，它这还是中空的，质量真的很不好。是谁啊？是一个朋友，他的姐姐。
1: 估计是你卖的是这种，你看。
0: 哦，对对对对，
1: 是吧？很塑料，很塑料。
0: 对对对，原本说的3.5万，对对对，就是那个。
1: 嗯。
0: 然后我们卖8块钱一把。好吉利嘛数字，
1: 你怒赚了5块钱
0: 啊！然后在那儿卖伞，真的是，
1: 嗯，
0: 你要去人流量比较多的，不管任何城市，只要是有这个弄巷和这个大型的这个商场，
1: 嗯，
0: 以及这个过道或者天桥这些地区的，
1: 嗯，
0: 一定能卖出去。
1: 对，是的，
0: 特别方便，真的是。
1: 这个尤其在我觉得在大城市卖的比较好啊。
0: 嗯，因为有些地区它是限车的嘛。
1: 对啊。
0: 而且有的地方开车不方便，只能腿着。你说你腿儿你走过去就前面200米，这中间是中空的，
1: 对、
0: 啊、没有遮挡，你就买把伞几块钱。
1: 而且大城市它比较人流比较大嘛，而且不同城市的人来，你不可能说都带着伞来。
0: 哎，
1: 现在、啊、感觉现在下雨没有以前多了。
0: 是的。
1: 哎，我也觉得，就觉得以前的雨季比现在长。我在南京上学的时候，我那时候就只要这个季节一般就没有天晴过，然后衣服也不会干的那种。
0: 你小时候你没想过一个事儿吗？老古话有一句宵雨假锁，一下半雨啊，冬天都不下了。
1: 哦，是啊。
0: 那时候小时候真的是我最讨厌了，宵雨加雪，下完之后我还没去上课，得骑自行车，冻的呀和孙子似的。
1: 我最讨厌就是过年的时候下雪，因为你要走亲戚啊，全是泥。
0: 哦，你这太爱干净了，你这不行。
1: 不是你难受，因为过年的时候你肯定要穿新鞋新衣服，你知道吗？
0: 哦，我还好，我还好。
1: 就那时候还在期待着，就是现在已经过年不穿新衣服新鞋了。小时候就是妈妈会买好全新的，连袜子都是新的。
0: 嗯，
1: 你就不舍得下地走路，
0: 整一套是吧？让人抬着你，坐你弟弟肩膀上，让他驮着你去走亲戚。
1: 他小时候可没我高。
0: 就是啊，就是坐嘛。
1: 啊。
0: 有点容易啊，欺负他。
1: 小土豆发这个是
0: 瑞幸吧？
1: 哦，这个瑞幸的新品，我一直没敢喝，不知道好不好喝，怕试错。
0: 嗯，他说他喜欢喝瑞幸。
1: 我也是，我手里面还有呢。
0: 我抹不住。
1: 来，走一个，走一个。
0: 哎，我去等等。
1: 走一个。小土豆，你把你的那个杯子拿出来。
0: 咱仨一块儿泡一个吧。
1: 来来来。
0: 因为今天涉水量还没够，来，我这是红茶，红 T， 你那是什么 T？
1: 我这是什么 T？ 美 T。
0: 美 T 是吧？好嘞，来来，三二一，一起喝。
1: 他说他小土豆说他喜欢喝瑞幸，算不算一大爱好？算呀。
0: 喜欢喝水都算一次爱好。
1: 对，但我一般只有在单位的时候喜欢喝水，在家的时候想不起来。
0: 喝单位的水。
1: 对。
0: 冲单位的电。
1: 回家的时候一口不喝，全忍着，渴死也不喝。
0: 上班3要素是吗？
1: 嗯。
0: 把电充满啊。
1: 奔跑的蜗牛说，刚刚问豆包啊，下雨天适合干啥？他说一啊，赖在家里面睡觉；二，穿着拖鞋去踩水。
0: 豆包没童年，真的，就是你会发现，现在这个年龄段出生的孩子们，
1: 啊，
0: 他们觉得就是这个 AI 就是已经对我们来说已经跨时代了嘛，
1: 嗯，
0: 然后对他们来说就是与生俱来的东西，
1: 对，
0: 生下来就有这个工具，就当年我们就是想不通那个爷爷奶奶为什么没有存粮票。现在就像现在我们钱包里总得放点现金是一样的道理，
1: 就出门的时候，
0: 哎，对，
1: 总得拿一点，虽然用不到也拿着。
0: 嗯，
1: 你看每个人他问豆包是不一样的。你看我问豆包说下雨天适合干什么，第一个就是安安稳稳在家休息，放空自己，不用奔波忙碌。
0: 嗯，
1: 看得出来我平时比较奔波和忙碌。
0: 你太忙了，这豆包都觉得他烦呀，这人真烦，这是。
1: 说泡杯热茶，躺着追剧听歌，安安静静的放松心情，这个不错。
0: 别给世界添乱，这是。
1: 对。
0: 好吧。还有朋友们，这个我们上半段的节目啊，即将要进一段广告啊。
1: 是的。
2: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3: 北京时间15点整。
4: 乾隆盛世，3000翰林，历血披肝，14载春秋耕耘，铸就华夏文明的璀璨明珠《四库全书》。 经史子集四部巍峨，79000余卷。

0: 远浩瀚，汇聚成照亮历史长河的智慧之光。
1: 经部传圣贤之道，十三经镌刻仁义礼智，史部在千年兴衰，二十四史写尽王朝更迭，子部纳百家争鸣，儒法道墨横照思想之光，集部藏诗词歌赋，李杜文章流淌盛世风华。
0: 这文明的薪火，由36000册手抄真本精心守护，字字珠玑，墨香四溢。他们不仅是对古圣先贤的至高敬仰，更是中华文脉绵延不绝、生生不息的见证。
1: 今天，让我们走进《四库全书》，邀您共赴一场波澜壮阔的文化之旅，穿越千年时空，跨越历史长河，对话先贤智者，感受文化力量，
0: 守护文化根脉，传承文明薪火，《四库全书》文脉华章，永续流传。
2: 这一口气儿啊，真是！
3: 我估计啊，本周就是播路况的时候全是这样。
2: 那不一定。
3: 你看，这本周啊，就是我是多阴雨天气
2: 哦。
3: 5月18号到19号、22号、24号前后都有3次的降水过程呢。
2: 好，拨一头汗呢。
3: 对，然后其中18号、24号降水比较明显。今天不就是18号吗？然后部分地区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嗯。但本周的气温还是比较平稳的，最高气温普遍在25度左右，最低呢在17到19度。
2: 是的，落落大方说给永杰喝一口啊，
3: 允许他喝一口啊。就是气象部门也提醒了，要注意防范本周的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对城市防汛、建筑工地、电力通讯设施、简易构筑物、交通运输等方面带来的不利影响。那未来几天呢，就是我们出门的时候带上沐浴露，
2: 哎呦喂，这是
3: 直接洗个澡，
2: 直接洗了是吧？
3: 对，
2: 我小时候我有个蒙箱，就是在下大雨的时候出去淋淋，洗个澡。
3: 对，带上洗发水。
2: 后来我实现了，
3: 真的
2: 实现了。
3: 你真在雨中洗过头发？
2: 我给你这样讲哈，小时候比较调皮。
3: 得下多大的雨？
2: 那是一个夏天，
3: 嗯，
2: 突然来了一阵雨，
3: 嗯，
2: 然后呢，我就觉得下挺大。我就想那个电视剧当中什么就是用雨水洗头发呀？
3: 对，你真洗。
2: 我就挤了一泵，挤了一泵，然后呢，我就跑我们家平房上了，
3: 嗯，
2: 脱了个光精光，站平房上就在那儿开始搓自己的头，
3: 你绝了！
2: 然后开始在那洗，好开心哦，好开心！脚下是热的，朋友们记住啊，这就是真实生活的来源。
3: 就真是的，你以前的平房房顶就很烫，
2: 嗯，对，脚下是热的，
3: 嗯。
2: 然后我在那洗正开心呢，我妈说你干什么呢？我说我洗澡呢。他说雨水不能洗，来来来下来吧，嗯，然后呢等雨停了之后啊，就是它是很急促的一阵阵雨，
3: 嗯，
2: 我洗的其实已经差不多了
3: 啊，
2: 嗯，大概有个3分钟5分钟的时间了，
3: 雨停了，
2: 我就行了，我下来。然后呢那个时候啊，农村老家呀，
3: 嗯，
2: 他就会装一个水袋，就是那个因为每天要烧水洗澡嘛，
3: 哦，
2: 就比较麻烦，但你买一个水袋，他接一个淋头棚下来之后呢，你就会放在平房上，
3: 嗯，
2: 用太阳光晒它，
3: 就太阳能的那种了，现在
2: 就太阳能那个
3: 简易太阳能，
2: 嗯，一个大水袋，然后呢就抽自来水嘛，抽上去之后晒热了，
3: 嗯，
2: 那儿洗完之后用那个水又清洗了一遍，就像洗海藻是一样的。
3: 哎，其实也挺舒服的，
2: 嗯，
3: 就是我奶奶现在了，她一到这种夏天，然后就是比如说天气特别热的时候，她就喜欢晒水，她说那个水特别舒服。
2: 哦，那个温度刚好，
3: 嗯，
2: 真的
3: 比太阳能里面的水啊，还有那个热水器里面的水都舒服。
2: 你看，就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生活，
3: 对，
2: 确实是不一样。
3: 就你不让他，你说啊，别那样洗，不好，他就觉得我接完水，我在这晒着，那个水特别舒服。
2: 不听，
3: 非常适宜。
2: 不听孩子们说话，不听，是啊。我都活这么多年了，你让我现在改习惯？
3: 你在教我
2: 修行，真是。
3: 来，群里面的那个，我看评论读完了吗？我们今天话题呢，再来说一遍，就是下雨天的时候你喜欢做什么？
2: 嗯。
3: 哎，到哪儿了？
2: 我先看一下，我先回复一下这个群众的朋友的一些这个留言。

0: 那么我
1: 回复一下啊，
0: 晚上去不是打球去？
1: 哦，唐伯虎说啊，喜欢之前农村那种生活，一大家子坐在大门口说着话，看着雨，傍晚呢在吃着饭。哎，的确是，我就是小时候一放暑假寒假就会和我弟弟回家，在我奶奶家住。
0: 你读的在哪条？
1: 那种感觉太美好了。
0: 哦，找到了
1: 啊，5:04的时候他们说的，
0: 就在第一条，真是。哦，是啊，您那天说您那个过程是什么样的？
1: 就是一大家子坐在门口说着话看着雨，旁边在吃着饭。
0: 哦，
1: 而且就是比如你叔叔啊爷爷他们一定不是在桌子上吃的饭，就端着往那一蹲
0: 啊，
1: 蹲门口或者蹲一个树干上，
0: 各种游走。
1: 对，哦，或者直接端到村口去。
0: 哦，和这个朋友一起交流。
1: 嗯，
0: 哎，你也有这个农村生活呀？
1: 有，就是暑假的时候会
0: 去老家。
1: 对，就背诵回
0: 家
1: 了。我奶奶家。
0: 奶奶家。嗯，哦。
1: 于飞晚说下雨天啊喜欢窝在沙发里独处看电视。我也是。
0: 嗯，
1: 你有没有觉得小时候我最喜欢热闹了，但是我老了之后呢，就是现在这个年纪都已经喜欢独处了，真爽。就你不用在意任何人，你不用想着要不要配合别人一起做一些，对，做一些事情，也不要想着自己的情绪此刻应该怎么样。
0: 嗯，
1: 就自己待着
0: 就油然而然的就来了，
1: 对
0: 吧？
1: 嗯。
0: 哎，我是一个还挺喜欢热闹的人。我从很小的时候，我这是倒着来的。我很小的时候喜欢独处
1: 啊，你是反过来了。
0: 现在反而我时不时的，有的时候就会觉得想要和朋友们在一起，哎呀聊聊天。
1: 我也是，有的时候会想
0: 啊，有的时候哦，那现那什么，咱俩都老了。
1: 对，有的时候要充电，有的时候觉得一个人的时候就充电，对吧？
0: 啊，
1: 嗯。
0: 这位女士，你很喜欢放纵啊？
1: 什么鬼？
0: 什么成年人？他就是在家看个电视剧就喜欢
1: 就
0: 放纵
1: 了。
0: 哎呦，在家看电视剧就喜欢放纵了，那我这不完了？我在家，我家电视剧，我家电视机啊
1: 没停过。
0: 对，就没停过，幸亏有我，没我家里面就没人喜欢看电视。
1: 哎，我跟你说，家里面就只唯独有一个男性，他会喜欢把电视打开，然后帮人找台。就现在我们全家就是觉得打开电视机特别费事儿。
0: 哦，
1: 就喜欢拿着手机，拿着平板在那看，就特别觉得打开电视机特别麻烦。这个过程
0: 都是先得开电源，
1: 嗯，
0: 有的时候有线还得开机顶盒，
1: 对，
0: 再打开电视，
1: 嗯，
0: 再找到那个频道，
1: 还找到遥控器，
0: 找个 app， 然后再打开啊，
1: 嗯，啊，有的时候还不是会员，再充个会员。
0: 哎呦，真是。
1: 于飞晚说：“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
0: 这就得换音乐给你配了，对不对？
1: 嗯，
0: 那确
1: 实
0: 是，
1: 就是小时候不太理解这样的话，比如说“若无闲事挂心头”啊，觉得小时候真的是无忧无虑。
0: 我小时候可难了。
1: 你小时候你的思想达不到那个高度啊，你就不会思考一些东西啊。
0: 我最，我告诉你，这个人啊就是这样的，小时候愁作业呀。
1: 哦，那个
0: 啊，那不是愁啊，那是人生一大愁。
1: 对，但那时候你愁作业你做不就行了吗？但是你那时候是可以解决的这件事情啊。比如说你现在会有很多你想解决但解决不了的事情。
0: 现在没有，别这么说，再这样说马哥出来。
1: 比如说什么时候发工资，你能解决吗？对吧？
0: 男人哭吧哭吧哭吧不是罪。
1: 我和我对象，我们俩过年的时候说，
0: 嗯，
1: 我们俩就特别恶心，说特别后悔，我们俩在讨论，现在怎么日子过得这么舒服呢？两个人觉得特别平静，说一点事情都没有，就是任何就是比如说那种鸡毛蒜皮的小事也没有。
0: 啊，
1: 然后我们俩觉得这日子过得有点太平静了嘛，感觉人生怎么可以这么顺呢？我们俩在讨论。
0: 太过平淡。
1: 然后我们俩就刚说完这句话没几天，你知道吗？一会儿这事儿，一会儿那事儿，一会儿这事儿。
0: 就是闲的呀，这闲的，你真是闲的，这是人啊，就不能吃饭吃太闲，知道吗？
1: 嗯，就是闲的，
0: 一闲就得出事儿，人家就毫无波澜，你就定个目标，这个时候就会
1: 出家，就是安静的幸福，
0: 安静的
1: 享福。
0: 就每个人，你现在你看有很多人的不同，我看过很多电影都在抒发自己，然后最近好像有一个新的电影，它讲的是岛国的
1: 爱情那个，
0: 不是岛国的一个电影嘛，就是一个老头。家里挺富裕
1: 啊，我以为你讲的是那个什么阿嬷的情书
0: 啊，阿嬷的情书那个是别人都好多人看了，
1: 嗯，
0: 但是我还没机会去看。他讲的这个过程呢，就是一个人他就愿意在这个乡村，这个比如说一些偏僻地方当保洁员，
1: 挺好的，我也想去。
0: 他一天最幸福的时刻就是坐在自己的工位上，然后看到阳光照在树上，树里面透过那个透光的那种感觉，
1: 嗯，
0: 阳光透过树叶 折射下来的光，
1: 哇，
0: 啊、那
1: 一刻太幸福了，
0: 那觉得很安逸，
1: 嗯，
0: 啊，
1: 我特别想种地，现在，
0: 这是吗？
1: 啊，你不想吗？
0: 我已经在种着了，真的。
1: 我说的是那种有一个庄园，然后我每天的工作就是种地。
0: 那你晒徐黑，我跟你们，你真的就是没有去种过，就不知道。你种过之后你就知道。
1: 对，我那儿就是白着孔。
0: 对，你那叫修缮，
1: 嗯，
0: 就是叫玩儿，
1: 嗯，
0: 和真正的种好像不一样。
1: 嗯，不一样。
0: 因为这个，你看我们家种了5亩多的牡丹，那个牡丹呢，它我们可不是那个讲的种子，
1: 嗯，
0: 我们种的是苗儿。
1: 哦。
0: 种这个苗儿呢，你就需要把土给扒开，我们先翻了2遍土。
1: 你们请工人吗？
0: 对，就得请嘛，
1: 嗯、
0: 得请那个机械工，然后我们翻2遍土之后。然后呢，我们就会用桶先，
1: 嗯，
0: 我连家菜刀都拿过去了，扎在土里，然后把土推开，把苗扎进去，把刀抽出来，后面还得有一个人把土拢一拢，
1: 嗯，
0: 就这个重复动作，你知道吗？
1: 做了几天？
0: 5亩地呀、啊，5亩地，你得种多少？好几千啊，好几千，好几好多多少来着？成千上万的苗。
1: 就我们家就是，小麦豆子，小麦豆子。
0: 啊、哦，就是插收嘛。
1: 对，而且我觉得种菜真的是个技术活儿。就是我奶奶就说，自从我爷爷走之后，我们家就没有吃过像样的菜，就他们种出来的菜就是歪瓜裂枣。
0: 哇、哎，真是哟。
1: 对，就是种不好，就不知道为啥，就是真的很讲技术。
0: 嗯。
1: 杰老师，
0: 丛老师，哎，这个丛仁堂说，老彪，咱们在大楼做广告，是我们的外立面吗？外立面的话，就也可以。
1: 联系杰哥，
0: 我也行、
1: 嗯。
0: 然后呢，我跟你说，也可以，我活动部啊都行啊。
1: 联系你吧，直接联系你。
0: 对，联系我，我发个笑脸。
1: 对，直接联系国泰民安
0: 就行了。对对对，国泰民安，这就是我。你能不能加上我？这不能加人吧？
1: 我真不知道这个微信评论能不能加人。
0: 我也不知道。是的。外立面的话可以联系、啊。
1: 你或者说先进我们的 QQ 群，你们俩加一下微信。
0: 嗯，
1: 对吧？或者说您现在打开我们的抖音的直播间，博主广播电视台，然后你说句话，让郑永杰给你发个私信。哎，这也能看到。
0: 我这会发个小号码吧，你看能
1: 啊？加不了，他张永杰把他的手机号码打在这个屏幕上了，你加一下就行了。
0: 是
1: 就是他的微信号。
0: 微信号，
1: 嗯，
0: 好吧。
1: 你这个微信号还是手机号类型的？
0: 那就是我手机号。
1: 嗯，对啊。
0: 对，无所谓，反正给我打骚扰电话的人多了。
1: 我现在，我前两天我跟你讲了，我就碰到一个人打这个骚扰电话，就一天好几个。就是以前骚扰电话我能分辨出来，
0: 嗯，
1: 就是一般都是外地的，
0: 嗯。
1: 然后现在呢，就是骚扰电话全是亳州，然后我就怕是我的什么外卖呀、快递呀，我就怕错过，然后我每个都接，每个都是几乎每一个都是踩雷了
0: 啊。
1: 然后有一天我就特别生气，当时我本来就心情正不好呢。然后那个骚扰电话打来又给我推销，我说能不能别骚扰别人了。我给你讲了呗，然后对方来一个说我想。
0: 没有，你这事没给我讲。
1: 我当时气的呀，我正想回，就是反击过去，你知道吗？
0: 嗯，
1: 噔，电话给我挂了。
0: 哎，我这两天刷了一个短视频，
1: 嗯，
0: 一个女士开着车然后往马路中间走，一个电动车呢直接在她前面掉头。
1: 那是干嘛？
0: 顺着她这走了。就是他，就是一般情况下，有的人就得报粗口嘛。他就在说：“你这样做很不合适。”
1: 哎，我就是这样的。
0: 哎呦喂！
1: 你会骂也不会骂，吵也不会吵，然后就会讲道理。但是有的人他就不听你讲道理。
0: 对对对对对。哎，就是你这种时候，你看咱像咱这种又怂。
1: 嗯。
0: 哎呦喂，真是哎呀。
1: 就是只能自己有苦往自己肚子里咽。
0: 啊、哦，吃苦吃多了，真是。
1: 对，
0: 不喜欢跟别人争吵，哎，咱过得都挺幸福。哼，
1: 关键是吵不过呀，我也想吵。
0: 真的，这我吵架羞耻症吗？
1: 嗯，
0: 我有那种吵架羞耻症，就是但凡给人想吵架，我就想逃。
1: 我也是，但我真没想到你也是这样的。
0: 我也是，然后黄老师，
1: 我以为就我一个怂包，你知道？
0: 那好多怂包，就是张口骂人骂不出来。
1: 嗯，
0: 和别人吵架说不出脏话，
1: 对，
0: 然后提不起那个情绪点，就只能气自己。
1: 啊、
0: 嗯，然后一和别人讲话就脸红，
1: 嗯，
0: 而且一吵架就脸红，然后就想往回、往回
1: 退。重要的是你吵架的时候想不出来词儿，你知道吗？
0: 哟，杰哥问女主播多大了？嗯，
1: 别问，一问就是18岁，
0: 60年的人。真是啊。
1: 对啊，没有柠檬的蜂蜜柚子茶说下雨天喜欢关掉手机让自己静下来。
0: 牛啊，
1: 嗯，
0: 这是位牛人。
1: 然后吃醋的肉包子说关了，然后让催债的给我打开机了。
0: 啊、哦，这老表看不到手机号，人家都看完了，你又看不到，哦，最好别看到手机号，好不好？
1: 啊，他看不到这个，
0: 看不到这个最好，因为这个我的手机号现在的公布出去之后了，别人打电话怎么办，是吧？
1: 就是他可以，你进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里面。
0: 你先这样，你加那个
1: QQ 群
0: ，QQ 群55728541，你进去之后，我手机马上就能收到信息。QQ 群啊。
1: 嗯，
0: 55728541，然后我就收到这个信息了啊，表妹49啊，好的。然后我收到信息之后，我们再单线联系啊，
1: 对，
0: 好不好啊？谢谢。听到了吗？听到的话扣个一，嘿，真是，我在这坐等，因为还节目还有一分钟就结束了啊。
1: 嗯。
0: 泪快来。
1: 我们这么多评论都没有读。
0: 嗯，
1: 对，
0: 接着读，接着读啊！
1: 就现在外面还在下着雨啊，我们在这也提醒大家，就是下雨天我们开车一定要放慢车速，别开快啊，
0: 嗯、
1: 路面打滑，那个刹车距离会变长。
0: 嗯，
1: 而且呢，我们要保持这个安全的车距，避免急刹车、急变道，尤其是急变道一定要避免。还有，及时打开我们的近光灯、雾灯啊，别开远光，视线会更加的清楚。
0: 对，会更散的，你开远光灯。
1: 对，车窗起雾呢，及时除雾，保持这个视线的通透。我们在转弯的时候啊，雨天路滑也一定要减速，还有避开路边的积水或者是非机动车哈、啊，谨慎慢行。
0: 嗯，
1: 雨天开车稳一点，平安最要紧啊。
0: 好的啊，
1: 慢开不慌，平安到家。
0: 哇，这小贴士啊，你这属于是啊、哦。
1: 需要我再给您来几句简短好记的雨天开车口诀吗？
0: 不用不用不用，你先睡吧，洗洗睡，真是。
1: 对、
0: 哎，看最后一位朋友吧，好吗？
1: 嗯，行，
0: 在微信群里面找一位啊。
1: 回家种地的吗？
0: 回家种地啊。这个夕颜现在都在河边开始溜达了。
1: 这是哪个？郭河啊？
0: 肯定是
1: 啊，
0: 这肯定是，都水草这么多，肯定是郭河、啊。
1: 这是什么莲花吗？
0: 不是，就是平常的小荷花。
1: 水莲啊、哦，小荷花。
0: 小荷花啊，小黄花那、
1: 哦、
0: 最普通的那种啊。
1: 嗯。这种一般比较耐活耐养，
0: 对，容易生命力茁壮、啊
1: 嗯、
0: 有茁壮有成长的啊，
1: 春意盎然啊，
0: 是的，好吧，朋友们，今天给大家聊的是下雨天你在干什么啊、
1: 嗯、
0: 大家有没有搜到或者说听到和朋友们志同道合的人，有的话你们就一起去溜达溜达，好不好、啊、
1: 对，好，下雨天呢大家开车一定要注意安全。
0: 嗯，好了，那看一下节目时间呢，要结束今天的悦动全程了，明天再会了，拜拜，我是永杰，
1: 拜拜，我是李科，明天见，
0: 明天见啊。

0: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1: 控制力度，把握好水墨。
2: 奶奶，这里还有空，我再画些书吧。
1: 要适当留白才好看。
2: 什么叫留白？
1: 你画些飞鸟试试。
2: 画鸟，画这儿吧。奶奶，画面变广阔嘞。
1: 画画啊，要留白，人生也一样。不要把生活填得太满，多给自己留些空间。

0: 常碰到真真。
1: 在那个车晚，他就说很大声，我的心脏，他说谁的初吻还在呀、啊？他说谁的初吻还在？他说什么话呀、啊？

痴情啊，步步高。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3: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2: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3: 我。
2: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3: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罪，驾车千分险。
2: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4: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2: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3: 我
2: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过。

0: 一处无名山丘，一座烈士陵园，198级台阶，一位年过九旬的老者，58年坚守。
1: 我有很多的战友，牺牲在异国他乡，不能一起回国。
0: 抗美援朝老兵莫兆明，自1966年广西鹿寨县江口乡修建陵园起，他就守护在这里。
1: 过去我的战友用生命保卫这块土地，现在轮到我来守护他们，我会远远守护下去。
2: 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抱和平，为祖国。
0: 1951年2月，莫兆明加入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纷飞战火中，生死浴血。70多年过去，铭记是最好的致敬。致敬90后老兵58年的坚守。
3: 喂，最近还好吗？我前段时间挣了点钱，房子和车也都买了。突然想见见你，不知道你方不方便。

0: 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北京时间17:17，
2: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楼房起火如何选择？是立即逃生还是固守待援？首先，切不可冒险穿越，谨防误入火海。用手背轻触门把手，判断热烟气或火是否逼近户门。如果触感很烫，切勿开门。如果温度正常，可以打开门缝，观察楼梯间有无大量烟气。如果没有，就迅速从楼梯间逃生。如果有，就退回，固守待援。用湿浴巾、湿床单等把门缝塞严，防止有毒烟气从户门进入。持续为户门泼水降温，延长其耐火时间。最重要的是拨打119，报告自己被困的准确位置，等待救援。楼房起火，切勿慌乱逃生，固守待援，谨记科学自救。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小爱同学，
2: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1: 小度，小度
3: 在呢。
1: Hey Siri，
3: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1: 儿子，
4: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1: 儿子，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5: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她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换，勿怠慢。

芥香，年份原浆古二零。在中国古老的酿酒工艺中，流传了一种独特的制曲方法：桃花开始制曲，花凋曲成，制酒味幽香。以精选小麦压制成曲块，采用六七制曲法，把握最佳制曲时间发酵，曲香浓郁纯正，被人们冠以桃花春曲的美名。这是流传千年的酿酒技艺，更是一代代古井人追求卓越的精神传承。今天的古井贡酒延续古法桃花春曲工艺，并不断创新，酿制出更多令人回味不尽的古井美酒。窖池是浓香型白酒最关键的发酵器，这座年代久远的窖池群至今已连续使用500多年，是中国白酒文化活着的见证。窖池沿用至今，当年的贡酒演变成为今天的古井贡酒。窖池内沉积的老窖神泥富含有益生物，被誉为软黄金。古老的窖池在古井人的专注与坚持下焕发新生，用心贡献之酒，自然万事醇香。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冬天，韶关梅岭，听鸟声惊落了古梅上的寒霜。春天，茂名根子镇，听蜜蜂在荔枝花海中穿梭。夏天，增城正摩镇，听雨滴溅起早稻的清香。秋天，深圳福田湿地，听海桑种子从枝头落下，扎进泥里。绿梅广东，让我们看到山水，听见四季，记住乡愁。

0: 香，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这是我们的地球，生活在这里的动物超过150万种。最大的哺乳动物蓝鲸比最小的哺乳动物鼩鲸重1亿倍，飞得最高的黑白兀鹫能飞到1.1万米。与此同时，地面还有40种不会飞的鸟类在悠然步行。猎豹跑完10公里的时候，树懒只移动了70米。如今地球所有鸟类中只有30%是野生鸟类，在所有哺乳动物中36%是人类，60%是家畜，野生动物仅占4%。
1: 改造自然是人类的梦想，当我们真正拥有了这种能力，我们却把地球变成了荒原。我们都做了些什么？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北京时间19点整。
2: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4: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3: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5: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3: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6: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7: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6: 别拍了，别拍了。
3: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8: 药都时空，真诚服务亳州百姓，欢迎收听药都时空。
9: 市中心城区设置24处夏季零食瓜果蔬菜销售点，看看都在哪儿。
10: 其中桥城区是13处，高新区是11处，这些摊今年都是免费供大家使用的，不收费。
9: 有害垃圾能换盐，这样的好事儿你参与了吗？
11: 你像家里那个旧电视，破回来那里灯管了，还有一些过期的药品都攒出来，攒出来以后呢，光换盐回去，心里高兴。
9: 亳州本土房企荣辉地产将好房子理念落地为实际项目，这些好房子有啥特别之处？我们一起看一看。
12: 现场我们着力打造起财服务，然后主要是五好两文化，我们主要服务工程好、保洁好、保安好，然后绿化好。
9: 营运货车报废补贴标准是多少？听听交通运输部门怎么说。
13: 像中型的货车，满一年不足两年的，就是最长的报废时间，满一年不足两年的，补贴10000。
9: 药都时空，真诚服务亳州百姓。各位好，这里是药都时空。李科在南湖岸边的广电中心向您问好。您可以点击掌上亳州客户端，在电视板块收看栏目直播或点播。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今天是国际生物多样性。

0: 一日上午，立信县一场生物多样性本底调查成果展正式对外开放，展示了当地近年来在县域内记录的各类生物物种以及湿地等重点区域的生态状况，让市民在家门口就能了解家乡的自然家底。
1: 本次成果展由立信县生态环境分局主办，集中呈现县域生物多样性本底调查的核心成果。调查涵盖生态系统、高等植物、陆地昆虫、陆地脊椎动物等七大类，累计记录生物451棵、1830种，其中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4种，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35种。活动现场，不少市民结伴观展，近距离认识家乡的动植物，沉浸式感受县域生态之美。
2: 今天看到了好多平时没看到的动植物，原来我们立新有这么丰富的生物资源，以后我要从自己做起，爱护环境，保护动植物。
1: 此次展览既是县域生态保护成果的集中展示，也是普及生态保护理念、传播绿色发展理念的重要平台。活动现场，讲解员为市民详细解读各类物种特征、生态价值及保护意义，引导市民关注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自觉践行绿色低碳生活方式。
3: 通过这次展览，我学到了很多生物知识，也明白了保护生物多样性的重要性。西肥和湿地的生态环境这么好，我们一定要好好守护，让这些动植物一直在这里生长。
1: 本次调查由立新县生态环境分局牵头，联合多部门及专业科研团队，通过野外踏查、红外相机监测等方式，全面摸清县域生物资源情况，为生态保护规划提供数据支撑。
4: 本次调查系统掌握了我县生物多样性本底数据，填补了县域生态资源系统调查的空白。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加强西肥河湿地等重点区域生态监测与保护，推进生物多样性保护常态化、长效化，巩固皖北生态屏障。
0: 当前正是夏季瓜果蔬菜大量上市的时间，为了方便市民购买，同时规范市容秩序，市城市管理局会同属地城管部门在市区设置了夏季临时瓜果蔬菜销售点。我们一起来了解具体安排。
1: 一大早，记者来到市区的十字金街，也就是金华路与泽兰路交叉口的一处夏季临时瓜果销售点。进一户在自己的摊位前整理着瓜果。自从这里设置了夏季临时瓜果销售点，不仅让瓜农果农有了固定的销售摊位，也方便了市民购买。
5: 这老农民有地方放，有地方卖，不要东奔西跑了，生意还是不错的哈。
6: 都是为了我们多点收入，多点方便，大家方便，我们也方便。
1: 据介绍，像这样的夏季临时瓜果销售点，市城管部门一共在市中心城区设置了24处，
7: 其中桥城区是13处，高新区是11处。这些摊今年都是免费供大家使用的，不收费。这个时间是从5月20号开始，到9月30号结束。主要分布在人流相对集中的公园广场周边，然后一些十字路口街边等这些不影响交通通行的路牙石上等区域。
1: 需要提醒广大经营户的是，夏季瓜果蔬菜临时销售点只供销售瓜果蔬菜使用，不得经营瓜果蔬菜以外的其他商品。在经营的时候，也要注意以下事项。
7: 这些瓜农、果农也希望他们能做到几点要求吧。第一个就是不要噪声扰民，不要使用这高音喇叭等产生高噪声的设备。第二个呢，就是保护好卫生，做到日铲日清、随铲随清，不要垃圾，不要乱丢乱倒。第三个就是不要在售卖点乱打乱建，影响市容。第四个就是按照这个瓜果蔬菜点这些要求，要按照划定的点位、划定的区域、划定的时间经营。再一个就是安全生产要做好，尤其到了夏季，这个使用车辆符合国家标准并且上牌登记的非机动车。
0: 家里的废旧电池、过期药品，你都是怎么处置呢？近期为了鼓励大家做好垃圾分类，不让有害垃圾污染环境，桥城区薛克街道马园社区特别推出了有害垃圾换食盐活动。我们一起去看看他们都是怎么做的。
1: 在桥城区薛格街道马园社区天润花园小区张阿姨的家里，她正在自己的药箱里挑选过期药品。听说马园社区正在开展有害垃圾换食盐的活动，她也准备拿着这些过期药品去换盐。
8: 我拾到那些这个药品，我准备再找找

0: 一到去化验。
1: 来到小区的党群驿站，张阿姨收拾出来的十几盒过期药品一共换了两袋食盐。住在同一个小区的严阿姨听说有这样的活动，也把家里的旧电池用完的杀虫喷雾罐带了过来，一共兑换了三袋盐。
2: 像这个活动我也参加多次了，你像家里那个旧电视破毁的那里灯管了，还有一些过期的药品都攒出来，攒出来以后呢，管换盐回去，心里高兴。啊，不是因为我想省那几个钱，是因为我自己觉着能为环保出点力，心里高兴。
1: 马园社区党委委员、居委会副主任刁无贝介绍，六样有害垃圾就能换一袋食盐。别看小小的一袋食盐，却带动了大家的积极性。之前社区也发过宣传单，拉过横幅，但效果一般。很多居民觉得垃圾分类跟自己关系不大。为了让小区居民动起来，主动垃圾分类，社区就想到用小实惠撬动大习惯。食盐家家户户都要用，成本不高，但能让大家主动把有害垃圾分出来送过来。
3: 社区想通过兑换激励，让居民愿意动手分类，然后让大家在持续参与中形成自觉，最终实现有害垃圾减量化和规范化处理。现在每月能回收上百节废旧电池和不少过期药品，集中交给专业机构处理，既环保又安全。
1: 五月份是全国路政宣传月，博富高速路政大队强化陆路、陆警、陆地协同联勤联动，开展系列宣传服务活动，把法律知识送到群众的家门口。20号上午，博富高速路政大队联合高速交警、高速公路经营业主走进桥墩区立德镇何大村，针对乡村管理特点，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和鲜活案例讲解道交法、公路安全保护条例等法律法规。
4: 严禁占用公用地，在路边私自种植农作物，
5: 就是严禁我们这个行人进入高速。
1: 在你问我答环节，现场气氛热烈，大家在一问一答中轻松掌握了有关高速公路方面的知识，增强了大家爱路护路意识。
6: 听了这个工作人员的讲解，学到了很多以前不知道的交通知识，以后我们一定要会遵守规定，也会告诉家里人和邻居以及守护道路安全。
1: 今年五月是全国第12个路政宣传月，主题是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民心。相关部门表示，希望通过送法进村，强化群众爱路护路守路意识。
7: 高速沿线不少村民朋友对高速公路相关交通法律法规了解不多，今天我们专程进村，以案说法，用身边事讲身边理，贴近日常唠安全，就是让大家吃透法规，严守规矩，自觉远离各类高速安全隐患，既守护好自身与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也携手共建平安有序、畅通无阻的高速公路通行环境。
8: 下一步，我们大队将持续开展路政宣传月的宣传活动，持续增强沿线群众的安全意识，共同守护高速公路的平安畅通。
9: 时空提醒您，由中国电信亳州分公司特约播出。

0: 市区三凿路要都大道至韶花路段5月21号全封闭施工，公交车通行不便。自封闭道路之日起，亳州公交集团对途经该路段的125路 H3路进行调整，125路临时取消站点，三凿路要都大道路口红学育才小学、桥中区法院临时增加站点，万福大市场西、大药行、帝都大厦新联新酒店、韶花路魏武大道路口亳州博物馆、帝都大厦。 H3路临时取消站点，三凿路药都大道路口红学育才小学、桥中区法院临时增加站点，万福大市场西、大药行、帝都大厦新联新酒店、韶花路魏武大道路口亳州博物馆、帝都大厦。亳州本土房企荣辉地产将好房子理念落地为实际项目，这些好房子有啥特别之处？我们一起看一看。
1: 现场我们着力打造洗财服务，然后主要是五好两文化，我们主要服务功能好、保洁好、保安好，然后绿化好。
0: 营运货车报废补贴标准是多少？听听交通运输部门怎么说。
2: 像中型的货车满一年不足两年的，就是最长的报废时间，满一年不足两年的补贴10000。
3: 药都时空栏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特约播出。好曲才能酿好酒，制作古井贡酒独特的桃花春曲，讲究顺天应时。
4: 春暖花开了，微生物活动十分旺盛。
3: 亳州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形成了独具优势的微生物菌群，它们在酿酒过程中能产生独特的成香成味物质。
4: 咱做曲就是给微生物提供一个有利的生存环境，让它吃得好睡得好。
3: 古井贡酒作曲选择的是软质冬小麦，它生长周期较长，淀粉含量较高，优质的桃花春曲能让酒体丰满细腻香醇。顺天应时，匠心传承，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中国酿，世界香。
0: 药都时空真诚服务亳州百姓，欢迎回来。在推进安全舒适绿色智慧好房子建设，推动住房从有没有向好不好转变的过程中，亳州本土房企荣辉地产经过17年发展，将好房子理念落地为实际项目，提升当地居住品质。这里是荣辉地产东方民府原住小区内，漫步在这里呢，可以感受到我们的小区环境十分的舒适和整洁，小区的配套呢也是十分的完善，这里处处彰显着健康的生活、有爱的家的生活理念。除了具备宜居环境，东方民府原住在日常服务中也加入了一些便民细节，小区配备了多样便民设施，例如拉环式垃圾桶、电梯间的外卖挂钩、公共区域使用香薰提升空气质量，同时小区内设有垂直马拉松跑道，供居民运动休闲使用。
5: 在户外的话，楼底子我们也起了一个防滑跳，防滑跳的话咱们就是在下雨的时候防止小孩老人在游玩的时候滑倒。
0: 贴心的服务，优美的环境，让业主们的幸福感满满。在小区邻里中心，记者见到了业主贾车兰，谈起居住体验，他的言语间满是满意与自豪。
6: 邻里中心经常做那个活动，我领着我外甥，外甥经常来，就说姥姥家真好。总来说，我住得很舒心，这就是我心中的好房子。
1: 现场我们着力打造洗财服务，然后主要是五好两文化，我们主要服务功能好、保洁好、保安好，然后绿化好，然后两文化是晚文化和你好文化，然后着力于打造荣辉的品牌服务。
0: 告别原住，我们现在呢又来到了荣辉的另一标杆楼盘揽月府。如果说呢原住胜在贴心的服务与完善的配套，那么揽月府呢就是实打实的公园式生态小区。走在这里，生活在这里，可以说是步步皆景，十分的雅致与安逸。从精细化服务到生态化营造，荣辉地产的好房子标准就是在围绕业主需求不断升级。揽月府凭借较高的绿化覆盖率、物业服务以及便民设施，成为业主们理想的居住选择。
7: 我之前也对比了很多个物业，然后很多个小区吧，然后看了很多个房子，然后对相比较来说，然后这个小区的话还是比较好的。然后入住了之后，发现这个小区还是我心目中当中的好房子。
0: 好房子不仅需要环境和服务的支持，也体现在细节设计上。蓝玉府设有便民快递驿站、特色人防门景观，以及用于集中装修期的自制吸钉车，以减少地面铁屑对轮胎的损害。
8: 用于就是现在集中装修期，然后必要掉在地上的钉子一些铁屑，然后过一遍之后都会被吸走，然后防止野猪轮胎被炸爆。
0: 从绿化养护、设施维护到便民服务和细节安全，融汇地产通过精细化管理提供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的居住环境，回应好房子建设的要求。
8: 后期我们用实打实的精细化服务守护好小区的整体环境，给野猪打造一个满意的好房子、好环境、好物业。
0: 今天上午，市交通运输局上线政风航风热线，就群众关心的车辆报废补贴、网约车运营、道路出行等方面的问题一一进行了回应。我们一起来关注具体内容。节目一开始，一位市民拨打热线电话咨询，货车报废补贴都有哪些标准？
2: 罗军云，货车补贴的标准分为中型和重型的，车型是分为中型和重型，然后距离强制报废的时间也分为，根据时间的不同，项目的标准也不同。像中型的货车，满一年不足两年的，就是距强制报废时间满一年不足两年的，补贴一万；距离强制报废时间满两年不足四年的，补贴一万八；距离强制报废时间满四年以上的，就是补贴两万五。这是中型货车。重型货车呢，就是距强制报废期时间满一年不足两年的，是补贴一万二；满两年不足四年的，是补贴三万五；满四年以上的呢，是补贴四万五。这是重型的货车。
0: 一位市民拨打热线电话反映，网约车平台存在向没有资质车辆派单现象，影响正常运营市场。
2: 就是我们督促我们属地，就是在我们当地运营的平台公司的办事机构要开展这个违规车辆的清理。也知道我们2026年的三月份，就滴滴公司已经清退了1959辆这个无证车辆，后续呢我们还会将根据我们这个当前存在一些问题啊，按照网约车经营管理办法相关的规定，继续加大这个部门联动，加强路面执法的频次。
0: 今年五月份是第三个全国学生心理健康宣传教育月。5月20号，亳州职业技术学院举办心理健康游园会，现场热闹又治愈，学生们在阳光下进行玩耍，释放压力。下午4点钟，在学校大学生活动中心南侧小花园，现场设置德智体美劳五大体验区，玩法丰富，吸引大批学生结伴打卡。
9: 现场特别热闹，游戏和手工都很好玩，学习压力一下就没有了，特别解压。
0: 德育区玩仿古木设、锤玩，守规则练心性；智育区变情绪练思维，轻松学方法；体育区手脚并用，投篮闯关，跑跳间释放压力；美育区画团扇、做香薰，安静又治愈；劳育区彩绘石膏、拼贴非遗，动手静心。现场边玩边体验，让学生在轻松氛围里舒缓心情、治愈心灵。
9: 活动特别有意思，能学到一些调节情绪的小方法，特别接地气，我们都爱参加。
0: 除了游园会，学校本月还安排了心理科普、情景剧比赛、家校讲座、心理电影展播、主题班会等活动，全方位守护学生心理健康。
10: 心理健康游园会将德智体美劳五育与心理健康教育深度融合，打破传统的说教方式，在这里解锁趣味游戏、手工制作、运动解压、治愈自我。心理健康中心在五月开展系列活动，筑牢学生心理防护网络，陪伴学生成长。
0: 亳州市第三小学第一届班超校园足球联赛开赛，让孩子们边踢边学，全员参与。下午4点半，学校操场热闹非凡，哨声、呐喊声此起彼伏，小球员们奔跑传球，赛场氛围十足。
11: 第一次上场踢比赛，我很兴奋，我和同学们一起配合跑一跑、传传球，真是太好玩了。
0: 本次联赛实现全校班级全覆盖，每班组建8人球队，不挑尖子，不设精英队，让普通学生都能上场。赛事主打以赛代练、赛学结合，低年级侧重趣味参与，不重名次。
12: 我超爱足球，这样可以一边比赛一边练习，每个年级都有冠亚季军，还有最佳射手、最佳啦啦队，全班同学都来加油，气氛特别棒。
0: 联赛按年级轮赛开赛，持续至学期末，所有赛事均安排在课后延时服务，不占用正常教学时间。比赛采用五人制规则，由市足协专业裁判制裁。
13: 我们本次半场校园足球联赛是按年级逐级开展，每个班每个年级都要参赛。我们主要是以赛代练，长期坚持下去，就是让足球走进每个班级，增强我们这个学生的体魄，增强班级的凝聚力，把阳光体育和校园文化真正的做起来，把我们的健康校园真正的落实下去。

0: 那一天要来到，天气预报我来报。大家好，我是亳州广电少儿艺术团的小主播伍思远，今年9岁，我就读于青云分校4年级3班。今天是2026年5月22号，星期五，欢迎大家准时收看今天的《萌娃说天气》。接下来由我为大家播报本周末的天气情况。周六阴，最高温度27摄氏度，最低温度20摄氏度，阴天空气湿润，适合外出散步、户外活动，出行无需担心日晒。不过阴天能见度一般，外出注意慢行安全，同时及时补充水分，保持轻松好心情。周日暴雨，最高温度27摄氏度，最低温度21摄氏度，雨天路面湿滑，外出记得随身携带雨伞，注意行走安全。气温温和不燥热，穿衣轻薄透气即可。想和我一样成为小主播吗？那就赶快来亳州广电少儿艺术团报名吧。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周不见不散。
1: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要都市空栏目的全部内容。获取更多的新闻资讯，您可以点击掌上亳州客户端，也可以关注要都市空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也期待您继续收看我台为您送出的其他精彩节目。我是李科，明天我们再会。

0: 而天。
1: 你睡了吗？他们可还没休息呢，壁挂空调每小时耗能1.2度，电脑待机耗能每小时0.5度，打印机每小时待机耗能1.7度。是时候做出改变了，让工作一天的他们晚上也能好好休息，充充电。
2: 节能增效不仅仅是环保理念，更是我们的生活习惯。让我们共同行动，把节能理念转化为实际行动，践行绿色低碳的生产生活方式，一起为美好生活加油。
3: 以上音频由博珠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荣誉出品。

0: 这就是你。
1: 北京时间20:00，
2: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每人节约一滴水，每年就可以节约24455吨水；每人节约一度电，每年就可以少消耗2亿吨煤。养成节约资源的好习惯，为绿水青山、节能增效、建设美丽亳州做出自己的一份贡献。

0: 种子是粮食的命根子，我们多打放心粮，让国家发家的饭碗赚得稳稳当当。
1: 科技自立自强，我们拼命攻关，把核心技术紧紧攥在手上。
2: 我们风里来雨里去，只要守住了这片地中海，咱心里踏实。
3: 我们在这里一干就是上百天，干我国家大工程，民警每个螺丝钉都是在为国家建设筑根基。
4: 你好，这里是国家安全机关12339，举报受理无心。
1: 每一通来电，每一条线索，都有可能化解一起风险隐患。
5: 历经五千年风雨的中国人深知，我们脚下这条路从来不是坦途。中国的发展与安全是日复一日的平安顺利，是千家万户的烟火寻常，是14亿多人民的幸福安康，是万里疆土安宁，是通达苍穹的复兴希望，是攻关者不舍昼夜的灯火，建设者顶风冒雪的身影，奉献者遍布乡野的足迹，是每个中国人的努力奔跑成就了繁荣发展的活力中国。维护国家安全，人人都是践行者，人人都是奋斗者，人人都是守护者。
6: 必须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把维护国家安全贯穿党和国家工作各方面全过程，确保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5: 今日的中国正以坚实的攀登姿态步步向前，在持久奋进中开创新局。国家安全，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当家的，你天天去园区找活，挣的钱还不够油钱。
2: 那也没法子，附近没合适的。
1: 你咋不看时空微信号？上面都说了，咱市里新建了4个零工市场，要打造3公里就业圈，啥工作都能找。
2: 啊，有我能干的活吗？
1: 怎么没有？线上线下都能问，岗位多，离家近，挣钱顾家两不误。
3: 亳州市零工市场3公里就业服务全覆盖，灵活就业，幸福无忧。
4: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荣誉出品。
5: 不有心，加嗨不加量，悦动全程，全力搜索亳州最欢乐的声音。嘘，雨霞来了。
6: 好的，报呢17点30分，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锁定收听 FM 107.2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来收听本时段为您直播送出的
7: 悦动全程。
6: 大家好，我是永杰。
7: 大家好，我是李科，
6: 欢迎大家。
7: 节目开始呢，先来说一下我们节目的收听收看方式。你可以通过我们的 FM 107.2调频，以及掌上亳州客户端，还有抖音搜索亳州广播电视台，以及耀都时空的视频号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
6: 对，是的啊。然后大家可以加到我们的 QQ 群哈，55728540或26281158这两个 Q 群，进去之后呢，只要艾特我们的主持人或管理员，把你的微信号私发给我们就可以了啊。是不是有点热？
7: 对，现在还有人不开空调。
6: 你不是，我今天我坐这儿的时候就比较冷，我就一直没动。我说了两句话之后，我开始出汗了。
7: 我也是，就说一个我们的节目的收听收看方式，然后就开始微汗了。
6: 就说明咱俩是拿着劲儿说的，是吧？
7: 对，用心用情。
6: 哇，天哪，用爱发声。
7: 话题啊，我们今天的话题呢，就是和今天的这个天气有关。
6: 下雨天的时候，
7: 对，你想干嘛？最喜欢干什么？
6: 是不是有首歌叫《下雨天》？哒当当哒啷
7: 当。啊，对，是的。
6: 什么词来着？什么词来着？是不是啊？就刚有点想不起来了。
7: 下雨天了怎么办？我好想你。啊、
6: 下雨天我怎么办？我好想你，是这样啊。
7: 然后电话打给你，又忘了。
6: 那、算了，就是
7: 我们现在记忆太差了。
6: 对，后楼嗓子学鬼叫。你这个问题可以拨打5501234，说办就办节目组。你要听到这句话，你扣个一啊，5501234，是我们说办就办节目组的电话。关于民生类的问题，都直接可以反馈到这个栏目组当中去啊。
7: 对，
6: 他们会帮您解决。
7: 对，因为不同的村它这个情况是不一样的。
6: 对对对，
7: 你可以先去你们的村委会问一下也可以。
6: 哎，好，那么下雨天大家都喜欢什么呢？
7: 你最喜欢什么？
6: 下雨天其实我最喜欢就是出去溜达，我说实话。
7: 对对对，我想起来了，你下雨天的时候喜欢出去逛。
6: 对，我下雨天尤其是下雨
7: 街溜子
6: 啊。对对对对。不是，那是一个向你款款而来的什么油腻中年书。
7: 哎，我前两天我一直就是有一个穿搭，就是不是洞洞鞋那个穿搭啊，就是男生穿紧身裤
6: 啊、
7: 穿一个马丁靴，然后我才知道那个穿搭叫什么行为，
6: 叫什么
7: 是什么名称，
6: 什么
7: 高阶地。你查一下，就是我一直不知道，我以为那个人群叫精神小伙呢。
6: 那就是嘛。
7: 后来他细分到，就是他那个人群叫高阶地。
6: 哪三个字？高低的高。
7: 对。
6: 阶哪个阶？
7: 阶级的阶。
6: 哦。哎，
7: 还是
6: 阶级的阶。
7: 街道的阶还是阶级的阶？
6: 地呢？
7: 皇帝的地。
6: 皇帝的地。
7: 啊！
6: 我天，这么高大上。
7: 真的哎，是的，街道的阶啊，高阶地。看，等一下啊，看。
6: 哦，紧身裤，
7: 紧身裤，
6: 马丁靴、啊，
7: 对对对对对对对，
6: 哎呦，
7: 这种，
6: 他怎么解释这个词儿呢？
7: 哎，不知道啊。
6: 哦，高阶嘛，
7: 嗯，
6: 高阶是一个词。
7: 对，所以男孩
6: 这个地呢，就是代表着男性嘛。
7: 男孩。
6: 高阶穿搭叫做啊。
7: 对，而且听说这高阶的裤子特别贵。
6: 有多贵？一条得100多吧？
7: 好几百块吧。
6: 啊。
7: 嗯，所以你以后逛街溜达的时候， 可以朝这个高阶的地方发展一下。
6: 哇，我觉得哇哦，你的穿搭好高阶呀、啊！啊，他们就懂了啊。
7: 对。哎，不过你下，比如我下雨天，我是不爱出门的，因为我特别讨厌就是雨水沾在，比如说衣服上呀、裤腿还有鞋子上。
6: 哦。
7: 你不怕？
6: 我不怕，我特别喜欢这些水，让我迎面而来。
7: 哦、那水花就是有的时候会有点脏。
6: 哦，你是这样的，你就是我的感觉是什么呢？就是，比如说下雨天的时候，以前呢我喜欢光着脚，或者说穿着拖鞋啊，类似这种。后来之后发现穿鞋之后啊。哦，他淋湿之后不舒服，
7: 不舒服，
6: 就开始喜欢穿胶鞋。
7: 哦，你穿着那个水鞋出门。
6: 但我只要是胶鞋，就是那个涉水鞋，只要那些鞋能裹住我的脚，就完全 OK。我其他部分，一个头一个脚，其他部分接触大自然的雨水是完全没有排斥感的。
7: 我也是，就是回家洗个澡就行。我就是接受不了自己的脚啊。
6: 那脚和头这两个，我这边淋的太难受了。还是香菜说，我穿过100块钱三条啊，好。
7: 嗯，水是财，
6: 得多接触啊，
7: 对，
6: 续命嘛。
7: 咱们的风水学一般都是说什么水是财，
6: 嗯，
7: 比如说你临近开业的时候啊，就希望哎那天下雨了最好。
6: 哦，遇水则发。
7: 对。
6: 哎，这好啊，水是财，水能容万物嘛，
7: 嗯，
6: 对不对？
7: 来看群里面朋友怎么说，下雨天喜欢干嘛？
6: 好，首先来看第一位朋友啊，
7: 嗯，
6: 第一位朋友是谁说的？
7: 一点点，
6: 一点点吗？
7: 嗯，说炸酒，而且他这个酒还不是微醺，
6: 炸，
7: 也不是微饮，就是得炸。
6: 哎，你让我想起了一个痛苦的回忆，
7: 嗯，就是炸酒。
6: 那天下雨，和朋友我们本来约的是钓鱼的，
7: 嗯，
6: 后来那雨呢越下越大，越下越大。后来我们怎么办呢？
7: 就太大了，其实不适合钓鱼
6: 啊，就毅然决然的放弃钓鱼。
7: 嗯，
6: 他说来都来了，要不咱吃顿饭再走呢。
7: 中国人最怕来都
6: 来
7: 了，
6: 来都来了啊，大过年的，
7: 对对对，
6: 四层与这些组一块儿认识。
7: 对对对。
6: 然后呢，就是几个人一说一撺腾啊，就让老大请吃饭。
7: 嗯，
6: 这老大呢，就是比我们年龄稍微大点儿的，
7: 年长。
6: 对，老大说行，那咱就找个小馆子吧。啊，本来我们准备找个小馆子，然后。去回去的路上溜达溜达溜达，碰见两个钓友，他们也是因为风和雨太大了不能钓，
7: 然后你们就集合在一起了、
6: 哎、对，相约着一块儿去钓鱼。
7: 哦哦哦，
6: 哎，就是相约一块去吃饭了。那个时候当时是、哦、那我记得特别清楚，在一个宋汤河那段说电动水骂鱼兔，你知道吧？知道吧？知道啊，
7: 是路口那家
6: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我们就相约就去了。
7: 等一下，好吃吗？那一家
6: 好吃，真好吃。
7: 嗯，好，你继续。
6: 然后我们就去了嘛。
7: 嗯，
6: 那个老板一看我们说，哟，
7: 又来了。
6: 不是收竿了。这词一说出来就知道，经常的钓鱼人上那儿去。
7: 嗯，
6: 我们几个就坐倒了。然后年龄有大的呀，有小的呀。小的年龄当然说我要喝啤的，对不对？稍微年龄大点呢，他们就觉得这个啤酒啊胀肚子，
7: 对，
6: 不舒服，就喝点白的吧。
7: 嗯，
6: 喝白的，他说要喝高度的，我说高度能高哪儿呢？他说50多度吧。我当时想不住，50多度也是酒嘛。
7: 嗯，
6: 当时还很年轻，我觉得没问题，那就这样吧。我们几个人围着一桌，然后本来那一个桌子只坐4个人的，后来我们坐了6个还是7个人，
7: 你全挤在一个小桌子里。
6: 哎，对，就挤就很热闹。
7: 嗯，
6: 然后要了一箱凉啤酒，然后呢要了2瓶白酒。
7: 嗯，
6: 我人生当中第一次听过一个说法叫深水炸弹。
7: 哎，我怎么也听过这个呢？
6: 就是把白酒倒进啤酒里。
7: 哦，原来这个我应该也听别人讲过。
6: 有个大杯子，
7: 嗯，
6: 放啤酒扎啤杯，
7: 嗯 嗯，
6: 然后有一个小的玻璃杯，它是放白酒的。
7: 太可怕了。
6: 然后呢，你就把那个酒排一排。
7: 嗯，
6: 然后把白酒小盅白酒啊摆一起，用手一推，就嘣嘣嘣嘣嘣嘣，全倒进去了。
7: 这么会喝，我想知道喝伤没有？
6: 就
7: 有的人不能掺酒，
6: 痛苦记忆嘛。我天哪，我真是第一杯下去的，我觉得哟，这个感觉特别神奇，就是啤酒当中的凉爽带着一种这个白酒的辛辣感。
7: 就当时还觉得挺好喝的。
6: 我当时觉得赞啊，这个口感相当不错。喝下去之后，有的人呢受不了，有人往外顶。我是属于那个什么都能受了的人，
7: 就后劲儿比较大。
6: 没过半小时，
7: 已经
6: 我就觉得我有点顶，因为呢，他喝了白酒之后深水炸弹，喝完之后呢，你又开始继续喝啤酒嘛。
7: 嗯，
6: 喝着喝着我就觉得这怎么上头那么快，还想吐啊。 然后就从那就开始，我就开始学龙叫了。
7: 哎，你知道你说这些的时候，我已经开始反胃了，你知道然后头已经开始晕了，后脑勺已经开始疼了。
6: 啊、哦，然后就是那个时候就很难受。你像那个爱吃香菜说的，下雨天干活身上都是雨水，回家洗个热水澡最舒服了。
7: 的确是。
6: 然后就经典的来了啊。
7: 啊。
6: 我这人呢，不爱去大澡堂子泡澡。都喝成那个样子了。然后呢，老大哥就说了：“行啊，咱去洗个澡去。”
7: 你说这有一个误区，就是一般情况下，男生喝到就是一定的量之后，就想去洗澡、泡澡
6: 啊，
7: 贼危险。
6: 对，他容易叫血压升高嘛。
7: 对，
6: 这很危险的，朋友们。他这老大哥就说带着我们一块儿去，
7: 然后你们去了。
6: 哎呦，我一进那澡堂子呀，我说我走行不行？
7: 又熏到一次。
6: 不是一进那澡堂
7: 里面很闷，
6: 特别闷，我喘不过来气儿。我不喜欢在那儿，知道吗？就很多朋友都喜欢泡澡，但我是独一份不喜欢的。
7: 你没有喝酒的时候也不喜欢，
6: 也不喜欢
7: 冬天的时候呢？
6: 冬天都不去澡。
7: 那泡温泉呢？
6: 泡温泉露天的行
7: 啊，就是露天的那种，就那种
6: 密闭空间都不行。
7: 我也不行，我觉得密闭空间特别难受。假如说在户外，比如说特别寒冷的天，外面零度，然后池子里面高温，然后你冷热交替，特别爽了，特爽了。
6: 哎呦，那是吧？那我受不了，不喜欢，咱就喜欢慢慢接受。我不喜欢猛的，依然是这种。
7: 那你就先从30度开始下池子，
6: 哎，
7: 30度、40度、50度。
6: 哦，我就是这种节奏，
7: 嗯，
6: 我都是40度开头，40度开始就觉得很烫。
7: 40几度一般人最适宜的一个温度了。
6: 对，40度，
7: 嗯，
6: 42度，45度，
7: 嗯，
6: 50度，就这种。
7: 50几度有点高了，
6: 再往上不行了，
7: 嗯，
6: 再往上我受不了。
7: 我们俩仿佛在研究一个白酒的度数，你知道吗？如果别人没有听前面的，就是这两个人在干嘛？
6: 哎，我们就趴在那个什么池塘井沿上。
7: 对。
6: 然后开始准备，开始喝，知道吗？
7: 什么？
6: 我朋友的朋友，女的，以前练摔跤的，吃饭的时候拿一个小盆儿，啤酒、白酒、红牛、红酒兑一起，喝完没反应。我天！
7: 之前的时候，前段时间不是特别流行吗？就把这些全兑在一起，还有很多饮料也兑在一起。
6: 哦。
7: 就拿一个大盆大桶，
6: 嗯，
7: 然后把每个人带一种饮料或者带一种酒。带酒的带酒，带饮料带饮料，然后全堆在一起，
6: 弄个冰桶呗。
7: 对，然后大家一起喝。
6: 哦，他是这样的，他是稀释过的。
7: 这都是年轻人的喝法。
6: 对，他们是稀释过的。我陪年轻人玩过那个游戏，就是突然带一个，你不能说什么。
7: 嗯，对。
6: 就是那个，他有一个是酒令牌的，就是你
7: 我突然间忘了这叫啥了。
6: 他这就是戴头上嘛，一张一张扑克牌。
7: 对，那叫啥了？
6: 那就是个游戏。
7: 对，他有个名字的。
6: 他有个名字吗？
7: 嗯、
6: 没叫我们，咱们说叔叔。
7: Uno。
6: Uno
7: 啊、
6: 哦，
7: 那不是 Uno 吗？
6: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名字，有的叫叔，有的叫哥
7: 啊、嗯。
6: 然后我们一起玩个游戏，我说你多大？他说我2007年。
7: 嗯，
6: 我说幸好我知道了。十来岁，有的说是00年，最大的那个00年。
7: 有没有觉得自己在哄着他们玩？
6: 没有没有，他们哄着我玩。真的、
7: 哎，我记得我们家就是过年的时候，就是肯定来点酒会有气氛嘛、
6: 嗯。
7: 然后我们家里面不善饮酒。那这时候呢，就喝点小啤酒，其实还行，就喝少一点。
6: 嗯、
7: 然后玩那个游戏，我忘是啥了，就是里面有各种牌，每张牌代表不同的意义。
6: 对，
7: 还有厕所牌。
6: 啊啊！就还得有，你要抽了一张牌，还得跟着牌。
7: 对。
6: 你比如说，你得陪谁喝酒？
7: 陪酒牌。
6: 哦，对对对
7: 对，就那个什么游戏了，我又忘了。这种我的记忆。
6: 我知道这个游戏，但我也不知道，同样不知道名字。
7: 又忘了，我又忘了，忘了。嗯、
6: 哦。
7: 说20年前这样喝的，那还是我第一次见他。后来呢？
6: 你总算学会了
7: 如何去爱。
6: 哎，对。我的天哪，那这样搞是确实有点猛啊。
7: 嗯。
6: 就那个玩游戏会促进这个大家的这个，比如说饮酒量，或者说自己的心情的。
7: 嗯。
6: 以后啊，
7: 拉近彼此的距离。
6: 对，昨天呢，刚和朋友们推杯换盏。
7: 嗯。
6: 然后玩起了我很早很早将近10年前玩了一个游戏，叫做找鬼。
7: 这什么游戏啊？
6: 这游戏就筛子游戏。
7: 哦哦哦，就是
6: 骰子。嗯，咱就说筛子啊。
7: 猜呗。
6: 摇筛子。
7: 摇筛子开始猜。
6: 不是猜，就是这个游戏特别牛。我给大家讲一下普通道理啊。
7: 我们俩从下雨天喜欢干嘛？讲起了摇筛子。
6: 是吧？扎酒吗？是不是？
7: 然后呢？怎么摇？
6: 我给大家讲这个游戏规则啊。
7: 嗯。
6: 两个筛子。
7: 嗯。
6: 1到6点，然后呢，你开始说一个数，1到6，你选一个。
7: 嗯。
6: 你选一个。
7: 五。
6: 选个五，现在五。
7: 你不是两个筛子吗？
6: 对呀。
7: 最大是12。
6: 五对，五就是1到6。
7: 不加起来，
6: 不加起来，一到六，五现在它是，比如说咱说的这个小鬼啊，那找鬼，就这个情况。
7: 所以五就是小鬼是吧？
6: 五现在是鬼，我们开始几个人，就八个人、五个人、四个人都能玩，但不能三个人玩，三人玩容易进医院，知道吗？然后呢，就四个人开始玩的过程当中的时候，我们掷筛子，掷头子之后呢，谁摇到五点，谁就是鬼
7: 啊。那不就是数字炸弹吗？很像，
6: 这其中一点玩法啊。然后呢，就开始找这一圈，如果说没有，就再来一圈。然后呢，你要记住哈，七上家，八下家，九是自己。你摇着七点上家喝，摇着八点下家喝，摇着九点自己喝，五还是自己也得喝。
7: 我明白了，你还是两个点加在一起。
6: 对，就两个
7: 是那个数字加在一起，看是几。
6: 对，
7: 明白了，明白了。
6: 就这么玩，就是这个，它的饮酒量特别快。因为七上家只要有人喝着酒了，你就不能过。七上八下九自首，五是自己。你要摇着个五点的，你又是个鬼，鬼的酒一杯，然后呢九的减一杯，五的酒一杯。
7: 我想知道这个鬼是比如说是我定的，然后我来摇这个骰子。那别人怎么知道我定的鬼是哪一个？
6: 你说出来呀。
7: 我直接说。
6: 说出来鬼是几，就不他不按着来，他明着来。拼手气自己摇，你摇完之后他摇。他摇着这个点他也是鬼，他摇不到这个点他不是。就只有七上八下九自首的时候自己能。
7: 明白了。
6: 这个游戏啊是做太疯狂了。这世界太疯狂了。这游戏规则我听不懂。
7: 还没听懂。没听懂吗？
6: 你下次叫上青哥，我们在一起现场给你演绎。
7: 准备两个骰子。
6: 对对对对。这游戏特牛。一般的情况下为什么不能三个人玩啊？是因为三个人七上八下九自首就永远摸不开。
7: 七上八下九自首得三个人啊。
6: 他只要摇骰子他就是上一家。
7: 那不就四个人玩刚好吗？加上自己。
6: 四个人有一个人闲着。
7: 对啊。
6: 对，这个就还能让他缓一会儿。
7: 你摇骰子呀，你是五。
6: 你看五摇着摇到五
7: 定滚
6: 或者五二。上家喝。
7: 对啊，
6: 我喝。
7: 嗯，
6: 然后呢鬼还喝。只要有人喝酒就不能停。说三个人玩的话就是七上八下加自己那就是三个人。
7: 对。
6: 所以说就是一直摇一直喝。没人休息知道吗？
7: 这种喝法适合二场。要不然你前期就是你第一场就在一直喝一直喝一直喝。
6: 二场玩不了，二场直接人就倒了。太快了，知道吗？
7: 爱吃香菜说都是剪刀石头布啊，下酒的快。最简单的，因为现在就不需要剪刀石头布了，你就用微信摇一摇，就行了。
6: 其实按照这个年轻人的玩法，就是这个年轻人玩法，我玩的最年轻的一个游戏，就是我认为啊，平常我们也会去玩，就十五二十，就比较年轻了这个游戏。以前
7: 我记忆中最老的游戏就是什么，就是我姥爷他们在玩的什么。棒子棒子鸡，棒子棒子老虎那个
6: 啊，棒子老虎鸡
7: 啊啊！
6: 哇，这不是今天的话题是什么酒令的游戏吗？
7: 哎，下次可以来一期酒令游戏。
6: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你这个不喝酒的人，你来这聊酒令游戏，真是。
7: 你知道那种吗？就是你不喝酒，但你又爱玩，你知道吗？
6: 啊，叫七啊。
7: 这个大家一般上学的时候就会玩。
6: 逢七必过。
7: 对。
6: 七七的倍数。还有叫三的，三的倍数。
7: 对，
6: 我还叫一的，就纯想喝酒。
7: 还有年华说下雨天最喜欢的是睡觉，因为这个白噪音自然的白噪音特别舒服，而且比如说下雨的时候肯定是阴天，天色又比较暗。但是我一般这样的情况下，我还是会拉上窗帘，就整个屋里面是黑的，一点光都没有。
6: 哇，想想都舒服。但睡觉你不觉得浪费时间吗？
7: 我不觉得呀。你觉得睡觉浪费时间啊？就是你是不是想着死后必长眠？
6: 其实这样的，我觉得每天它都是白天的话，我是特别喜欢的，因为我喜欢白天这个节奏。一到晚上的时候啊，一到晚上那就是睡觉，我现在就是觉得是白天时间不够用。就晚上它能尽量，我就是一闭眼一睁眼过去了就行。
7: 但就是你
6: 第二天白天了，
7: 你白天安排的事情比较多。
6: 对，有事情可干。
7: 那假如说我白天一般就是比较无聊的时候，不知道干嘛的时候，我觉得睡觉是最大的事情。就我觉得我起来也创造不了什么价值，还不如睡觉让自己舒服一点。是不是实话？
6: 总得有点啥事儿能干，我是这种感觉。
7: 哎，可能就是因为你现在有孩子，你可以围绕着孩子做很多事情。
6: 不，孩子不在我身边，真最舒服。在我身边就叭叭叭叭玩这个，叭叭叭叭玩那个，就
7: 我想多了。
6: 对啊，
7: 请教我田总说今天聊的什么？
6: 下雨天的时候你喜欢做什么？
7: 对，我是亳州藏红包的。 是那个游戏吗？
6: 我是在播种藏红宝的呀。
7: 藏红宝别人去找，是那个吗？
6: 不知道，咱是不是在一个档位上？
7: 在曹氏公园那边是吧？我怎么点不开呢？
6: 你是管理员，你怎么能点不开？这不是我的老听众吗？
7: 哦，亳州藏宝，这是哪个公园？哎，真的是曹氏公园这个，嗯，之前刷到过。
6: 就他是吧？
7: 嗯。
6: 哦，下次就别藏了，直接送。我们在亳州广电，你藏亳州广电6楼啊。
7: 下雨天适合花
6: 钱，
7: 为啥？为什么下雨天适合花钱？
6: 花前月下嘛，好吧。
7: 今天不会有月亮呀，
6: 那月下嘛，就是啊，两种氛围感
7: 哦。
6: 你适合花钱，这个就是爱消费呗。
7: 我一般下雨天就比较省钱，因为下雨天我不怎么出去，不怎么出门，就不会花钱。
6: 应该叫出不去。
7: 嗯，
6: 但不得是800个骑手在那等着吗？
7: 也是。
6: 对啊，你这咋让你都得。
7: 不会，我下雨天还控制一下自己，因为下雨天就是你，比如说你喊外卖比较慢，
6: 嗯，
7: 就不想点了。
6: 哦。
7: 奔跑的蜗牛说亳州下雨了吗？对呀、啊、下可老大了，
6: 老大了，
7: 昨天夜里打了特别响的雷
6: 啊。他昨天夜里打雷了，
7: 你都不知道，一定是得很早，就12点钟左右的时候，
6: 就推杯换盏的嘛、
7: 哦、没听到。
6: 真是这
7: 那雷声盖不住你们的欢笑声。
6: 哦，我想起来了，
7: 是吧？
6: 想起来了，因为那个下雨我是遇到过、嗯、因为那时候刚到家
7: 啊、
6: 嗯、那打雷我确实没有
7: 啊。
6: 我有个朋友需要求助电台媒体，怎么联系你们啊？550-1234，550-1234，朋友，这位朋友拨打这个电话号码，有什么问题都可以向他们来反映啊。
7: 他是来求助？
6: 对，有求助的啊。
7: 还可以拨打
6: 52523678。
7: 对，还有550-116、553270、553271。
6: 对对对，都行、嗯。好，继续来聊哈，看我们的微信群中。下雨天干嘛？嗯，柚子茶说坐在门口吹风。哦，
7: 我的确今天风挺凉爽的。
6: 嗯，
7: 你再往后面，比如夏天，风就不会那么凉爽了。
6: 对，一场秋雨一场寒。
7: 夏天还没有正式开始过的这种感觉。
6: 哎、对，就是他这个是什么样的状态呢？就是以前说坐在门口吹风，你必须得有个院子
7: 啊，
6: 或一个弄堂。或者说咱们的大门地要
7: 啊，
6: 大门地要得宽得长。
7: 我想到乡下的时候了，
6: 对，
7: 在乡下奶奶家的时候，
6: 那巷子一定要长，就是咱们的大门地，就亳州话土话嘛，就是家
7: 门地要，
6: 对，门地要大门地，
7: 嗯，
6: 你得长，
7: 对，
6: 越长越舒服，
7: 风特别大，
6: 对，呼呼的灌风。
7: 痞子动了情说你好，我没记住啊，550-1234，
6: 对，
7: 553-2什么？
6: 370，
7: 370-553-2371。
6: 你就记住550-1234就 OK 啊，
7: 嗯，
6: 一个电话号码啊。亳州晚上回南京的时候还没下啊，
7: 啊，
6: 昨天吗？
7: 昨天我记得刚开始下的时候是9点多，因为当时我刚带着我们家小狗来南湖，准备带它溜上一圈，我们刚到南湖边，哗，下大了。
6: 昨天是住单位了吗？
7: 没有，我没来单位，我把车停单位了
6: 啊。说晴天得干活都没空，一点时间都没。
7: 结果本来是来遛狗的、啊、
6: 嗯，
7: 然后呢突然间下大了，小狗是白色的嘛，我还得抱着它走。
6: 哦，小狗是白色的啊。晴天干活都没空，一点时间都没有，下雨天还可以到处溜达溜达。天，
7: 下雨天事情比较少，有的时候针对某种特殊的工种来说，
6: 对，
7: 比如说工地干活的就可以休息一下了。
6: 对对对、
7: 嗯、
6: 它会影响到大部分的一些这个从业人员。
7: 嗯，
6: 但是有一些这个，哎呀，就是会制造一些麻烦。门口吹风，下位朋友说在大街上喜欢淋雨的，然后偷摸的告诉他们淋雨容易秃头，哈哈哈。
7: 淋雨真的容易秃头吗？但我知道雨水是挺脏的，
6: 嗯，
7: 所以如果淋了雨回家一定要把头发洗一遍。
6: 嗯，
7: 你但是淋雨会秃头吗？我看一下，淋雨会秃头？
6: 淋雨，我以前知道什么叫淋雨会长虱子。
7: 嗯，因为很脏啊。
6: 对，很脏
7: 啊。淋雨不会直接秃头，但会加速掉发伤头发，长期淋雨，谁会长期淋雨容易脱发变稀。
6: 哦，还真是啊。
7: 对啊，因为雨水它是偏酸性的嘛，淋在头皮上它会腐蚀我们的毛囊，刺激我们的头皮、
6: 嗯、
7: 所以说如果您的头发比较少，建议还是打着伞吧。
6: 好的，打伞保平安。
7: 对，还有就是因为雨水它是有点脏的嘛，容易滋生细菌，然后你的头油头屑就会变多。 所以会加重我们这个掉头发。
6: 新月说你问的是不是豆包？
7: 不是的，是包豆。
6: 是豆豆豆
7: 是豆包。
6: 豆老师，我的 AI 小助手。
7: 对，
6: 这得查查啊。确实是的，因为我们有的时候第一信息会给大家反馈嘛，用它真棒，真方便啊，真的是，我们还可以模仿 AI 的声音回答你。这朋友说杜战 X 腾说不如去卖伞，
7: 你在景区可以，在咱们家一般就卖不掉了。咱们小时候好像那时候卖伞挺多的，现在我真觉得我自从会开车以来我就没怎么用过伞。
6: 哎，这事儿就得说的说的了。
7: 怎么了？
6: 我啊，就是有一段时间，啊，这个在城市的 CBD 那儿，卖过伞，就是咱亳州的卫武广场，那周边。
7: 你真去卖过伞？
6: 真去卖过。那个很小很小的时候了，那个时候那个透明伞啊很少，
7: 10块钱一把，
6: 那个时候不卖10块，卖8块。
7: 哦。
6: 进价呢，3块钱。左右，
7: 那个进价3块钱啊，
6: 很薄。那个伞那个时候很薄，很就是它就是一个就是装饰伞类似的情况。
7: 女生最喜欢那个了
6: 啊。然后呢，后来就是它因为那个时候真的那个就风一刮就完全没办法，然后就那个伞它这还是中空的，质量真的很不好。是谁啊？是一个朋友，他的姐姐。
7: 估计是你卖的是这种，你看。
6: 哦，对对对对，
7: 是吧？很塑料，很塑料。
6: 对对对，原本说的3.5块，对对对，就是那个。
7: 嗯。
6: 然后我们卖8块钱一把，好吉利嘛数字。
7: 你怒赚了5块钱。
6: 啊、哦。然后在那儿卖伞真的是，你要去人流量比较多的，不管任何城市，只要是有这个弄巷和这个大型的这个商场，以及这个过道或者天桥这些地区的，一定能卖出去。
7: 对，是的，
6: 特别方便，真的是。
7: 这个尤其在我觉得在大城市卖的比较好啊。
6: 因为有些地区它是限车的嘛。
7: 对啊。
6: 而且有的地方开车不方便，只能腿着。你说你腿着你走过去，就前面200米，这中间是中空的，
7: 对、
6: 没有遮挡，你就买把伞。10块钱，
7: 而且大城市它比较人流比较大嘛，而且不同城市的人来，你不可能说都带着伞来。
6: 哎，
7: 现在感觉现在下雨没有以前多了。
6: 是的。
7: 哎，我也觉得，就觉得以前的雨季比现在长。我在南京上学的时候，我那时候就只要这个季节，一般就没有天晴过，然后衣服也不会干的那种。
6: 你小时候你没想过一个事儿吗？老古话有一句“小雨夹锁，一下半雨”。冬天都不下了。
7: 哦，是啊。
6: 那时候小时候真的是我最讨厌了，小雨夹雪，下完之后我们去上课得骑自行车，冻的呀和孙子似的。
7: 我最讨厌就是过年的时候下雪，因为你要走亲戚啊，全是泥。
6: 哦，你这太爱干净了，你这不行。
7: 不是你难受，因为过年的时候你肯定要穿新鞋新衣服，你知道吗？
6: 哦，我还好，我还好。
7: 就那时候还在期待着，就是现在已经过年不穿新衣服新鞋了。小时候就是妈妈会买好全新的，连袜子都是新的。
6: 嗯，
7: 你就不舍得下地走路，
6: 整一套是吧？让人抬着你，坐你弟弟肩膀上，让他驮着你去走进去。
7: 他小时候可没我高。
6: 就是啊，就是坐嘛。
7: 啊。
6: 有点容易啊，欺负他。
7: 小土豆发这个是
6: 瑞幸吧？
7: 哦，这个瑞幸的新品，我一直没敢喝，不知道好不好喝，怕试错。
6: 他说他喜欢喝瑞幸。
7: 我也是，我手里面还有呢。
6: 我抹不住。
7: 来，走一个，走一个。
6: 哎，我去等等。
7: 走一个。小土豆，你把你的那个杯子拿出来。
6: 咱仨一块儿碰一个吧。因为这件事，今天涉水量还没够。来，我这是红茶，红 T， 你那是什么 T？
7: 我这是什么 T？ 美 T。
6: 美 T 是吧？好嘞，来来，三二一，一起喝。
7: 他说他小土豆说他喜欢喝瑞幸，算不算一大爱好？算呀。
6: 喜欢喝水都算一次爱好。
7: 对，但我一般只有在单位的时候我喜欢喝水，在家的时候想不起来。
6: 喝单位的水。
7: 对。
6: 冲单位的电。
7: 回家的时候一口不喝，全忍着，渴死也不喝。
6: 上班3要素是吧？把电充满啊。
7: 奔跑的蜗牛说，刚刚问豆包啊，下雨天适合干啥？他说一啊，赖在家里面睡觉；二，穿着拖鞋去踩水。
6: 豆包没童年，真的，就是你会发现，现在这个年龄段出生的孩子们，他们觉得就是这个 AI 就是已经对我们来说已经跨时代了嘛，然后对他们来说就是与生俱来的东西，
7: 对，
6: 生下来就有这个工具，就当年我们就是想不通那个爷爷奶奶为什么会存粮票， 现在就像现在我们钱包里总得放点现金是一样的道理，
7: 就出门的时候
6: 对，
7: 总得拿一点，虽然用不到也拿着。
6: 嗯，
7: 你看每个人他问豆包是不一样的。你看我问豆包说下雨天适合干什么，第一个就是安安稳稳在家休息，放空自己，不用奔波忙碌。
6: 嗯，
7: 看得出来我平时比较奔波和忙碌。
6: 你太忙了，这豆包都觉得他烦啊，这人真烦，这是。
7: 说泡杯热茶，躺着追剧听歌，安安静静的放松心情，这个不错。
6: 别给世界添乱，这是。
7: 对。
6: 好吧。还有朋友们，这个我们上半段的节目啊即将要进一段广告啊。
7: 是的，
6: 这怎么还没开始聊呢，这半小时过去了。
7: 来，下半段再回来吧。
6: 行，稍作休息，马上回来。提醒大家，雨天行车注意安全，学校周边尽量远离，如果说已经到了，耐心等待，不要着急。下半段见啊。这一口气儿啊，真是，
7: 我估计啊本周就是播路况的时候全是这样。
6: 那不一定。
7: 你看这本周啊，就是我是多阴雨天气
6: 哦，
7: 5月18号的19号22号24号前后都有3次的降水过程呢。
6: 好，拨一头汗呢。
7: 对，然后其中18号24号降水比较明显，今天不就是18号吗？然后部分地区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嗯，但本周的气温还是比较平稳的，最高气温普遍在25度左右，最低呢在17到19度。
6: 是的，落落大方说给永杰喝一口啊，
7: 允许他喝一口啊。就是气象部门也提醒了，要注意防范本周的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对城市防汛、建筑工地、电力通讯设施、简易构筑物、交通运输等方面带来的不利影响。那未来几天呢，就是我们出门的时候带上沐浴露，
6: 哎呦，这是
7: 直接洗个澡，
6: 直接洗了是吧？
7: 对，
6: 我小时候我有个蒙箱，就是在下大雨的时候出去淋淋洗个澡，
7: 对，带上洗发水。
6: 后来我实现了，
7: 真的
6: 实现了。
7: 你真在雨中洗过头发？
6: 我跟你这样讲哈，小时候比较调皮。
7: 得下多大的雨？
6: 那是一个夏天，
7: 嗯，
6: 突然来了一阵雨，
7: 嗯，
6: 然后呢，我就觉得下挺大，我就想那个电视剧当中什么就是用雨水洗头发呀？
7: 对，你真洗，
6: 我就挤了一泵，挤了一泵，然后呢，我就跑我们家平房上了，
7: 嗯。
6: 脱了个光金光，站平房上，就在那儿开始搓自己的头，
7: 你绝了！
6: 然后开始在那洗，好开心哦，好开心！脚下是热的，朋友们记住啊，这就是真实生活的来源。
7: 就真是的，你以前的平房房顶就很烫，
6: 对，脚下是热的，
7: 嗯。
6: 然后我在那洗正开心呢，我妈说你干什么呢？我说我洗澡呢。她说雨水不能洗，来来来，下来吧。然后呢，等雨停了之后啊，就是它是很急促的一阵阵雨。我洗的其实已经差不多了
7: 啊，
6: 大概有个3分钟5分钟的时间了，
7: 雨停了，
6: 我就行了，我下来。然后呢，那个时候啊，农村老家呀，
7: 嗯，
6: 他就会装一个水袋，就是那个因为每天要烧水洗澡嘛，就比较麻烦。但你买一个水袋，他接一个淋头棚下来之后呢，你就可以放在平房上，
7: 嗯，
6: 用太阳光晒它，
7: 就太阳能的那种了，相当于
6: 就太阳能那个
7: 简易太阳能，
6: 简易太阳能，
7: 嗯，
6: 一个大水袋，然后呢就抽自来水嘛，抽上去之后晒热了。
7: 嗯，
6: 那儿洗完之后用那个水又清洗了一遍，就像洗海藻是一样的。
7: 哎，其实也挺舒服的。
6: 嗯，
7: 就是我奶奶现在了，她一到这种夏天，然后就是比如说天气特别热的时候，她就喜欢晒水，她说那个水特别舒服。
6: 哦，那个温度刚好。
7: 嗯，
6: 真的
7: 比太阳能里面的水啊，还有那个热水器里面的水都舒服。
6: 你看吧，就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生活。
7: 对，
6: 确实是不一样。
7: 就你不让他，你说啊，别那样洗，不好，他就觉得我接完水，我在这晒着，那个水特别舒服。
6: 不听，
7: 非常适宜。
6: 不听孩子们说话，不听，是啊。我都活这么多年了，你让我现在改习惯？
7: 你在教我
6: 修行，真是。
7: 来，群里面的那个，我看评论读完了吗？我们今天话题呢，再来说一遍，就是下雨天的时候你喜欢做什么？
6: 嗯。
7: 哎，到哪儿了？
6: 我先看一下，我先回复一下这个群众的朋友的一些这个留言啊。
7: 好，
6: 那么我晚上
7: 回复一下啊，
6: 晚上去不是打球去？
7: 哦，唐伯虎说啊，喜欢之前农村那种生活，一大家子坐在大门口说着话，看着雨，傍晚呢在吃着饭。哎，的确是，我就是小时候一放暑假寒假就会和我弟弟回家，在我奶奶家住。
6: 你读的在哪条？
7: 那种感觉太美好了。
6: 哦，找到了
7: 啊，5:04的时候他们说的，
6: 就在第一条，真是。哦，是啊，您那天说您那个过程是什么样的？
7: 就是一大家子坐在门口说着话看着雨，旁边在吃着饭。
6: 哦，
7: 而且就是比如你叔叔啊爷爷他们一定不是在桌子上吃的饭，就端着往那一蹲
6: 啊，
7: 蹲门口或者蹲一个树干上，
6: 各种游走。
7: 对，
8: 或者直接端到村口去。
6: 啊，和这个朋友一起交流。
8: 嗯，
6: 哎，你也有这个农村生活呀？
8: 有，就是暑假的时候会。
6: 会去老家？
8: 对，就被送回
6: 家
8: 了。我奶奶家。
6: 奶奶家、嗯、哦。
8: 于飞晚说：“下雨天啊，喜欢窝在沙发里独处看电视。”我也是。
6: 嗯。
8: 你有没有觉得小时候我最喜欢热闹了？但是我老了之后呢，就是现在这个年纪都已经喜欢独处了，真爽。就你不用在意任何人，你不用想着要不要配合别人一起做一些对做一些事情，也不要想着自己的情绪此刻应该怎么样。
6: 嗯。
8: 就自己待着，
6: 就悠然而然的就来了，
8: 对
6: 吧？
8: 嗯，
6: 哎，我是一个还挺喜欢热闹的人。我从很小的时候，我这是倒着来的。我很小的时候喜欢独处
8: 啊，你是反过来了。
6: 现在反而我时不时的，有的时候就会觉得想要和朋友们在一起，哎呀，聊聊天。
8: 我也是，有的时候会想
6: 啊，有的时候啊，那现那什么，咱俩都老了。
8: 对，有的时候要充电，有的时候觉得一个人的时候就充电，对吧？
6: 啊，
8: 嗯。
6: 这位女士，你很喜欢放纵啊？
8: 什么鬼？
6: 什么成年人？他就是在家看个电视剧就喜欢
8: 放
6: 纵
8: 就
6: 放
8: 纵
6: 了。哎呦，在家看电视剧就喜欢放纵了，那我这不完了？我在家，我家电视剧，我家电视机啊，
8: 没停过。
6: 对，就没停过。幸亏有我，没我家里面就没人喜欢看电视。
8: 哎，我跟你说，家里面就只唯独有一个男性，他会喜欢把电视打开，然后帮人找台。就现在我们全家就是觉得打开电视机特别费事儿，
6: 哦，
8: 就喜欢拿着手机，拿着平板在那看，就特别觉得打开电视机特别麻烦这个过程。
6: 都是先得开电源，
8: 嗯，
6: 有的时候有线还得开机顶盒，
8: 对，
6: 再打开电视，
8: 嗯，
6: 再找到那个频道，
8: 还找到遥控器，
6: 找个 app 啊，然后再打开啊，
8: 嗯，啊，有的时候还不是会员，再充个会员，
6: 哎呦，真是。
8: 于飞晚说：“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
6: 这就得换音乐给你配上，就得。
8: 嗯。
6: 其实
8: 就是小时候不太理解这样的话，比如说若无闲事挂心头啊，觉得小时候真的是无忧无虑。
6: 我小时候可难了。
8: 你小时候你的思想达不到那个高度啊，你就不会思考一些东西啊。
6: 我最我告诉你，这个人啊就是这样的，小时候愁作业呀、
8: 啊。哦，那个
6: 啊，那不是愁啊，那是人生一大愁。
8: 对，但那时候你愁作业你做不就行了吗？但是你那时候是可以解决的这件事情啊，比如说你现在会有很多你想解决但解决不了的事情。
6: 真的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别这么说，再这样说把哥哭了。
8: 比如说什么时候发工资，你能解决吗？对吧？
6: 男人哭吧哭吧哭吧不是罪。
8: 我和我对象，我们俩过年的时候说，
6: 嗯，
8: 我们俩就特别恶心，说特别后悔，我们俩在讨论，现在怎么日子过得这么舒服呢？两个人觉得特别平静，说一点事情都没有，就是任何就是比如说。那种鸡毛蒜皮的小事也没有、
6: 哦、
8: 然后我们俩觉得这日子过得有点太平静了嘛，感觉人生怎么可以这么顺呢？我们俩在讨论，
6: 太过平淡。
8: 然后我们俩就刚说完这句话没几天，你知道吗？一会儿这事儿，一会儿那事儿，一会儿这事儿，
6: 就是闲的呀，闲的，你真是闲的，这是人啊，就不能吃饭吃太闲，知道吗？
8: 嗯，就是闲的，
6: 一闲就得出事儿，真的，就毫无波澜，你就定个目标，这个时候就会
8: 出现，就是安静的幸福，
6: 安静的
8: 享福。
6: 就每个人，你现在你看有很多人的不同，我看过很多电影都在抒发自己，然后最近好像有一个新的电影，他讲的是岛国的
8: 爱情那个，
6: 不是岛国的一个电影嘛，就是一个老头家里挺富裕
8: 啊、哦，我以为你讲的是那个什么阿嬷的情书
6: 啊，阿嬷的情书那个是别人都好多人看了，
8: 嗯、哦，
6: 但是我还没机会去看。他讲的这个过程呢，就是一个人他就愿意在这个乡村这个比如说一些偏僻地方当保洁员。
8: 挺好的，我也想去。
6: 他一天最幸福的时刻就是坐在自己的工位上，然后看到阳光照在树上，树里面透过那个透光的那种感觉，
8: 嗯，
6: 就阳光透过树叶折射下来的光，
8: 哇，那
6: 一
8: 刻太幸福了，
6: 那觉得很安逸，
8: 嗯，
6: 啊，
8: 我特别想种地，现在，
6: 这是吗？
8: 啊，你不想吗？
6: 我已经在种着了，你看，
8: 我说的是那种有一个庄园，然后我每天的工作就是种地，
6: 那你晒徐黑，我跟你吗？你真的就是没有去种过，就不知道。你种过之后你就知道。
8: 对，我那儿就是白着孔。
6: 对，你那叫修缮。
8: 嗯。
6: 就是叫玩儿。
8: 嗯。
6: 和真正的种好像不一样。
8: 嗯，不一样。
6: 因为这个，你看，我们家种了5亩多的牡丹，那个牡丹呢，它我们可不是那个讲的种子。
8: 嗯。
6: 我们种的是苗儿。
8: 哦，
6: 种这个苗儿呢，你就需要把土给扒开。我们先翻了两遍土。
8: 你们请工人吗？
6: 对，就得请嘛，得请那个机械工。然后我们翻两遍土之后，然后呢，我们就会用桶先。我连夹菜刀都拿过去了，扎在土里，然后把土推开，把苗扎进去，把刀抽出来，后面还得有一个人把土拢一拢。
8: 嗯，
6: 就这个重复动作，你知道吗？
8: 做了几天？
6: 五亩地呀、啊，五亩地，你得种多少？好几千啊，好几千，好多多少来着？成千上万的苗。
8: 就我们家就是，小麦豆子，小麦豆子。
6: 啊，就是查查收嘛。
8: 对，而且我觉得种菜真的是个技术活儿，就是我奶奶就说，自从我爷爷走之后，我们家就没有吃过像样的菜，就他们种出来的菜就是歪瓜裂枣。
6: 哇，真是哟。
8: 对，就是种不好，就不知道为啥，就是真的很讲技术。
6: 嗯。
8: 杰老师，
6: 从老师，哎，这个从仁堂说，老彪，咱们在大楼做广告，是我们的外立面吗？外立面的话，就也可以。
8: 联系杰哥，
6: 我也行。然后呢，我跟你说，也可以，我活动部啊都行啊。
8: 联系你吧，直接联系你。
6: 对，联系我，我发个笑脸。
8: 对，直接联系国泰民安
6: 就行了。对对对，国泰民安，那就是我。你能不能加上我？这不能加人吧？
8: 我真不知道这个微信评论能不能加人。
6: 我也不知道。是的。外立面的话可以联系、
8: 啊。你或者说先进我们的 QQ 群，你们俩加一下微信。
6: 嗯，也行。
8: 或者说您现在打开我们的抖音的直播间博主广播电视台，然后你说句话，让郑永杰给你发个私信。哎，这也能看到。
6: 我发个小号码吧，你看你能
8: 不
6: 能。
8: 加不了。他张永杰把他的手机号码打在这个屏幕上了，你加一下就行了。
6: 是
8: 就是他的微信号。
6: 微信号。好吧。
8: 你这个微信号还是手机号类型的。
6: 那就是我手机号。
8: 对啊。
6: 对，无所谓，反正给我打骚扰电话的人多了。
8: 我前两天我跟你讲了，我就碰到一个人打这个骚扰电话，就一天好几个。就以前骚扰电话我能分辨出来。就是一般都是外地的。然后现在呢，就是骚扰电话全是亳州，然后我就怕是我的什么外卖呀、快递呀，我就怕他错过，然后每个都接，每个都是几乎每一个都是踩雷了
6: 啊。
8: 然后有一天我就特别生气，当时我本来就心情正不好呢，然后那个骚扰电话打来又给我推销，我说能不能别骚扰别人了，我给你讲了呗。然后对方来一个说我想，
6: 没有，你这事没给我讲。
8: 我当时气的呀，我正想回，就是反击过去，你知道吗？噔，电话给我挂了。
6: 哎，我这两天刷了一个短视频，
8: 嗯，
6: 一个女士开着车，然后往马路中间走，一个电动车呢直接在她前面掉头。
8: 那是干嘛？
6: 顺着她这走了，就是她就是一般情况下，有的人就得报粗口嘛，她就在说你这样做很不合适。
8: 哎，我就是这样的。
6: 哎呦喂。
8: 你说骂也不会骂，吵也不会吵，然后就会讲道理。但是有的人呢就不听你讲道理。
6: 对对对对对。哎，就是你这种时候，你看咱像咱这种又怂。哎呦喂，真是，哎呀，
8: 就是只能自己有苦往自己肚子里咽。
6: 吃苦吃多了真是。
8: 对。
6: 不喜欢跟别人争吵，哎，咱过得都挺幸福。哼，
8: 关键是吵不过呀，我也想吵。
6: 真的，这我吵架羞耻症吗？我有那种吵架羞耻症，就是但凡给人想吵架，我就想逃。
8: 我也是，但我真没想到你也是这样的。
6: 我也是，然后黄老师，
8: 我以为就我一个怂包，你知道？
6: 好多怂包，就是张口骂人骂不出来，和别人吵架说不出脏话，
8: 对，
6: 然后提不起那个情绪点，就只能气自己，然后一和别人讲话就脸红，而且一吵架就脸红，然后就想往回退。
8: 重要的是你吵架的时候想不出来词儿，你知道吗？
6: 杰哥问女主播多大了？
8: 别问，一问就是18岁，
6: 60年的人，真是啊。
8: 来，没有柠檬的蜂蜜柚子茶说，下雨天喜欢关掉手机，让自己静下来。
6: 牛啊！
8: 这
6: 是位牛人。
8: 然后吃素的肉包子说关了，然后让催债的给我打开机了。
6: 这老表看不到手机号。

0: 他都看完了，你又看不到哦，最好别看到手机号，好不好？
1: 啊，他看不到这个，
0: 看不到这个最好，因为这个我的手机号现在都公布出去之后了，别人打电话怎么办，是吧？
1: 就是他可以，你进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里面。
0: 你先这样，你加那个
1: QQ 群
0: ，QQ 群55728541，你进行之后，我手机马上就能收到信息。QQ 群啊，55728541，然后我就收到这个信息了啊，表妹49啊，好的。然后我收到信息之后，我们再单线联系啊，
1: 对，
0: 好不好啊？谢谢。听到了吗？听到的话扣个一，嘿，真是。我在这坐等，因为还节目还有一分钟就结束了啊。
1: 嗯。
0: 泪快来。
1: 我们这么多评论都没有读。
0: 嗯，
1: 对，
0: 接着读，接着读啊。
1: 就现在外面还在下着雨啊，我们在这也提醒大家，就是下雨天我们开车一定要放慢车速，别开快啊，路面打滑，那个刹车距离会变长。
0: 嗯。
1: 而且呢，我们要保持这个安全的车距，避免急刹车、急变道，尤其是急变道一定要避免。还有及时打开我们的近光灯、雾灯啊，别开远光，视线会更加的清楚。
0: 对，会更散的，你开远光灯。
1: 对，车窗起雾呢，及时除雾，保持这个视线的通透。我们在转弯的时候啊，雨天路滑也一定要减速，还有避开路边的积水或者是非机动车哈、啊，谨慎慢行。
0: 嗯，
1: 雨天开车稳一点，平安最要紧啊。
0: 好的啊，
1: 慢开不慌，平安到家。
0: 哇，这小贴士啊，你这属于是啊、哦。
1: 需要我再给您来几句简短好记的雨天开车口诀吗？
0: 不用不用不用，你先睡吧，洗洗睡，真是。
1: 对、
0: 哎，看最后一位朋友吧，好吗？
1: 嗯，行，
0: 在微信群里面找一位啊。
1: 回家种地的吗？
0: 回家种地啊。这个夕颜现在都在河边开始溜达了。
1: 这是哪个？过河啊？
0: 肯定是
1: 啊，
0: 这肯定是，都水草这么多，肯定是过河、啊。
1: 这是什么莲花吗？
0: 不是，就是平常的小荷花。
1: 水莲啊、哦，小荷花。
0: 小荷花和小黄花的、
1: 哦、
0: 最普通的那种啊。
1: 嗯。这种一般比较耐活耐养，
0: 对，容易生命力茁壮、啊
1: 嗯、
0: 有茁壮有成长的啊，
1: 春意盎然啊，
0: 是的，好吧，朋友们，今天给大家聊的是下雨天你在干什么啊、
1: 嗯、
0: 大家有没有搜到或者说听到和朋友们志同道合的人，有的话你们就一起去溜达溜达，好不好、啊、
1: 对，好，下雨天呢大家开车一定要注意安全。
0: 好了，那看一下节目时间呢，要结束今天的悦动全程了，明天再会了，拜拜，我是永杰，
1: 拜拜，我是李科，明天见，
0: 明天见啊。

皱纹缠身，即便残忍，好过命运困我们的是进退。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爷爷快看呐，这是我们做的灯笼。
3: 你真棒。
4: 老爸，这还是跟您学做的。
5: 某人忘了细节，害我们掰断了不知多少竹篾子呢。
3: 谁叫他在我做的时候调皮捣乱啊。
4: 爸，
2: 爷爷，我长大了一定记得灯笼是怎么做的。
5: 没错，还是丫丫乖。来，我们举着灯笼再拍张全家福吧。
6: 1、2、3，茄子。
7: 家是温暖的回忆，是关爱现在，也是传承未来。互敬友爱，家和世新。
8: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9: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8: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总把温柔与懂事藏进日常，事事体谅，处处退让，以为真心能换来偏爱，却在感情里屡屡落空。原来太过乖巧懂事，反而容易被忽略感受，太过迁就包容，反倒不被珍惜。那些克制的情绪，默默的付出，都成了不被看见的委屈。明明守着本心认真生活，却在偏爱里落了空，才懂懂事从不是被爱的筹码，反而让真心显得格外廉价。

总以为爱里该无限包容与退让，把所有迁就都当作深情，放任对方的任性与疏离，守着共同期许的美好慢慢堆砌，却没料到真心构筑的一切会被轻易打碎，连挽留都显得多余。那些毫无保留的付出，一次次妥协的成全，最后只剩独自面对落空的遗憾，才明白过度的纵容不是守护，只是让自己在爱里越陷越深，连体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3: 星是像散落在夜空里的光点，明明微弱却不肯熄灭，隔着遥远的距离望着，既不敢靠近，也不愿转身离开。有些情绪只能藏在寂静里，随着思绪缓缓流淌，在无人知晓的角落独自闪烁，把思念与期盼都揉进无边的温柔里。就算终究无法抵达，也愿意守着这份朦胧的美好，在属于自己的星河中慢慢前行，不惊扰，不执着，只让心意安静地漂浮在时光里，轻轻安

其实在感情里从没有奢求过太多，不过是一份安稳的陪伴，几句真诚的回应，不用刻意讨好，不必勉强将就，能在疲惫时有个依靠，在失落时有人懂得。可越是简单的心愿，越难轻易拥有。太多人忙着索取与试探，忘了真心本就无需繁复堆砌。原来最难得的从不是轰轰烈烈的承诺，而是细水长流的在意，不多不少，刚好够温暖余生。

0: 丝滑边，有时候仲系会觉得冻，好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总以为感情会像荧幕故事一样浪漫圆满，从相遇心动到相守不离，每一幕都温柔动人，可真正置身其中才发现，现实远没有剧本那般顺遂，有误会，有遗憾，有猝不及防的散场，那些曾以为刻骨铭心的情节，到最后也只剩模糊回忆。我们都曾在爱里扮演着执着的角色，投入全部真心，却终究抵不过世事无常。原来再动人的桥段，也难敌生活的平淡与离别，徒留满心唏嘘。

些情谊被郑重封存，像以滚烫印记封弦的信笺，明明早已落笔成定局，心底却依旧藏着未说尽的牵挂与眷恋。时光慢慢流逝，许多人事都已淡去，可那份深藏的心意始终未曾冷却，即便不再宣之于口，也依旧在岁月里默默留存，带着几分固执与温柔，在无人知晓的时刻反复浮现，不曾真正放下，也不愿轻易遗忘。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3: 不必在意旁人的议论与眼光，不必迎合世俗定下的标准，人生本就该由自己定义节奏。那些无端的指责、刻意的评判、不怀好意的揣测，都不必放在心上。忠于内心的选择，活得自在坦荡才最重要。抛开束缚与枷锁，不被外界左右情绪，不被杂音消耗自己，勇敢做最真实的自己，任凭世界喧嚣，我自坚守本心，从容。

站在异乡的街头，抬头望去，天际辽阔，灯火温柔，明明眼前景致动人，心里却总空着一块地方。风景再美，也抵不过心底牵挂的旧时光与故人。繁华落尽后，只剩孤单随行。越是耀眼的夜色，越衬得心事微凉。曾以为远方能安放所有漂泊，后来才懂，再美的城市也装不下乡愁，再绚烂的天空也照不进无人陪伴的落寞，只剩独自望着天际，任思绪在晚风里飘散。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如果说爱上一座城市需要理由的话，我想就是这里的人对于运动生活的态度。
3: 喜欢跑步以后的酸痛感，这是给身心的一次释放。
4: 游泳啊，

0: 只是爱好，现在已经成为我生活的一部分了。
1: 喜欢骑行，想走就走，想停就停，节奏由我掌控。
2: 快，跟上！
3: 年轻就要动起来，汗水是我们最好的护肤品。
4: 我们就是喜欢跳广场舞，没病没痛，多开心呐！
5: 新时期，全民健身已上升为国家战略，纳入健康中国总体布局。生活要小康，运动

0: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1: 楼房起火如何选择？是立即逃生还是固守待援？首先，切不可冒险穿越，谨防误入火海。用手背轻触门把手，判断热烟气或火是否逼近户门。如果触感很烫，切勿开门。如果温度正常，可以打开门缝，观察楼梯间有无大量烟气。如果没有，就迅速从楼梯间逃生。如果有，就退回，固守待援。用湿浴巾、湿床单等把门缝塞严，防止有毒烟气从户门进入。持续为户门泼水降温，延长其耐火时间。最重要的是拨打119，报告自己被困的准确位置，等待救援。楼房起火，切勿慌乱逃生，固守待援，谨记科学自救。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小爱同学，
3: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2: 小度，小度
4: 在呢。
2: Hey Siri，
4: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2: 儿子啊，儿子啊，
5: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2: 儿子啊，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6: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她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冬天，韶关梅岭，听，鸟声惊落了古梅上的寒霜。春天，茂名庚子镇，听，蜜蜂在荔枝花海中穿梭。夏天，增城正果镇，听，雨滴溅起早稻的清香。秋天，深圳福田湿地，听，海桑种子从枝头落下，扎进泥里。绿梅广东，让我们看到山水，听见四季，记住乡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3: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新手司机在拿到驾照之后，不少人就开始纠结，第一辆车是选新车还是二手车呢？在经济条件宽裕的情况下，买新车自然是好事儿，但是买二手车也是一个明智的选择。其实新车和二手车之间各有优劣，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二者之间的区别，方便您选择。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

上出发。新手的第一辆汽车究竟是买新车还是二手车呢？下面我们来对比分析一下新车和二手车的优劣之分。首先看保值率，汽车的保值率是一个反向的下抛物线型，也就是说在新车的前几年当中啊，贬值率是非常高的，但是过了五六年之后，汽车的贬值率就会下降的非常缓慢，趋向于一个稳定。那这种趋势呢，基本上应用于国内汽车市场上的大多数品牌。一辆新车过了个五六年，可能就会贬值到新车一半的价格，但是一辆五六年的二手车如果是没有经历过重大的事故，车况好，没有大毛病，虽然卖掉可惜，但买来却很划算。如果新手买辆二手车，过个两三年再转手卖掉，也不会亏掉多少钱。

新手应该买新车还是二手车，还是要考虑到使用成本。新车呢，几乎不考虑产品质量，因为有着厂家的质保服务，很少出现故障。但新手开新车，最怕经常出现刮碰等事故。车主在第一年处于一个实习期，尤其在一些狭小的区域倒车掉头，由于判断不准，技术不够娴熟，再小心也难免发生磕碰。花十几二十万买一辆新车，被磕掉车漆或者是车身被划伤，难免都要心疼。但选择二手车就不用过多考虑刮擦，只要损伤部位不大就不用担心。很多车主就是利用二手车在实习期内充分了解汽车性能，驾驭起来也更加的得心应手，对车技的提升帮助很大。但买二手车最担心的就是安全和质量，如果出现大问题是车主自行承担的。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当前我们正处在一个汽车快速变革的时期，燃油车、新能源车、混动汽车都有着自己不小的优势。虽然燃油车已经走到了技术研发的尽头，新能源汽车和燃油混动汽车风生水起，但在未来几年当中啊，新能源汽车和燃油混动汽车究竟能否赶超或者替代燃油车，却是一个未知数。这也给消费者为买什么类型的新车带来了纠结。所以如果是新手买车，不如买一辆车况较好的二手车，观望一下市场，开上几年之后完全可以根据汽车发展的行情再考虑买哪种汽车。毕竟二手车的贬值率也已经趋于稳定，就算是再次转手也不会损失太多。

新手买新车看中的呢就是定价明确，没有隐藏的缺点，让消费者更放心。如果不差钱，那就买新车别犹豫，但如果预算不够，想拿车练手的，买一辆二手车呢比较合适，不仅可以提升驾驶技术，在遇到亏电、漏油、换胎等各种故障时，还可以掌握起汽车维修保养技术，在处理各种突发事件和应急工况时，不再像新手一样着急。当然，如果没有懂行的师傅或者是懂车的老司机陪同着去买二手车，还是不要贸然入手的好。毕竟二手车虽然性价比很高，但是市场的水也很深，如果不太了解的话，很有可能会踩坑。刚才呢，我们和您聊了新手该怎么选择新车和二手车的话题，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接着聊。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这是我们的地球，生活在这里的动物超过150万种。最大的哺乳动物蓝鲸比最小的哺乳动物鼩鲸重1亿倍，飞得最高的黑白兀鹫能飞到1.1万米。与此同时，地面还有40种不会飞的鸟类在悠然步行。猎豹跑完10公里的时候，树懒只移动了70米。如今地球所有鸟类中只有30%是野生鸟类，在所有哺乳动物中36%是人类，60%是家畜，野生动物仅占4%。
1: 改造自然是人类的梦想，当我们真正拥有了这种能力，我们却把地球变成了荒原。我们都做了些什么？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对于新手司机和经济条件有限的朋友来说啊，二手车的性价比高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但是缺点也比较突出。二手车市场混乱以及二手车车况信息不清晰，导致二手车保障性不高，所以在购买二手车时呢，应了解必要的注意事项，避免上当吃亏。首先要对国家相关的政策做到心中有数，比如二手车的限迁政策、汽车的排放政策，还有小客车指标政策，避免买回来挂不了牌上不了路。

购买二手车渠道是关键，不管是线上还是线下，都要选择有资质、有信誉、官方认证的二手车市场。旧机动车交易市场选购线下购车的话，不仅能看到车，还可以试驾，找专业人员进行评测。在二手车市场上，有很多翻新车或者是库存车，这些车辆呢，它们的里程甚至不足10000公里，价格呢也非常便宜，看起来跟新车一样，但大多是存在很多安全隐患的。选购时请一定要擦亮双眼，首先要避开事故车。由于事故车呢都是经过切割和焊接，所以我们可以通过焊点就可以判断车辆是不是事故车。其中最应该检查的呢就是4个焊点啊，位置就在车头水箱框架以及大梁的焊点、4门密封条下方的焊点、还有后备箱后尾板焊点、包括底盘两边的焊点。如果发现以上焊点不整齐，形状也并不规则，那么就可以判断这辆车是事故车了。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时间，踏歌而行，一路有你。

选购二手车还要注意的就是呀，谨防买到泡水车。人们常说宁愿买事故车不买泡水车，足以说明泡水车的危害。泡水车的最大威胁呢，不是生锈，而是车上的电子元件随时可能因为故障而失灵，极其容易引发交通事故。我们可以通过锈迹来鉴别泡水车，比如仪表台下方和座椅下方的铁支架，这些支架正常情况下呢是不会生锈的，只有车辆进水才会引起它们的生锈。在买二手车时呢，仪表盘里程仅可做参考，因为有的人啊，为了能够抬高二手车的价格，往往在里程表上呢做了手脚，降低仪表盘的行驶里程。购车时呢，还可以根据方向盘、座椅和档位等部件的磨损程度，分析出有价值的车况信息。看车呢，要尽量选择在白天光线充足的环境之下，如果车辆有划痕或者是破损，这就会很容易发现了。

管二十九框下的饮料，匿名的礼物来自他满意的微笑，当他被我发现躲在大树后的跑道，那是可爱的尴尬将他整个人都笼罩，我说汽水的味道需要闭上眼睛品尝。

选购二手车还要认真的检查汽车发动机舱，看是否有漏油、橡胶管老化等情况，再检查发动机运行状态是否平稳，怠速、加减速时有没有异响，有没有烧机油现象，然后呢再检查变速箱和悬架，看是否平顺无异响。二手车上的电器设备呢是最容易被忽视的，建议您带上有经验的修车师傅进行全方位检测和路试，避免踩坑。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湖景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0: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2: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3: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2: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4: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2: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5: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6: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7: 别拍了，别拍了。
2: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你睡了吗？他们可还没休息呢。壁挂空调每小时耗能1.2度，电脑待机耗能每小时0.5度，打印机每小时待机耗能1.7度。是时候做出改变了，让工作一天的他们晚上也能好好休息，充充电。
1: 节能增效不仅仅是环保理念，更是我们的生活习惯。让我们共同行动，把节能理念转化为实际行动，践行绿色低碳的生产生活方式，一起为美好生活加油。
2: 以上音频由博珠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荣誉出品。